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

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4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92年5月20日，首个五个一工程奖颁发。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端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月19日，2026519中国旅游日乌兰察布市主会场活动在乌兰察布游客服务中心启动，现场推介全市六大重点景区及精品线路，并为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授牌，同时发布票根经济、票根当钱花惠民活动，联合4家景区和45家商户推出持赛事票根享折扣等福利。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4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阿高速大队发布公告称，5月19日0时起，即5511吉阿高速55公里500米至77公里828米区间后期至商都方向启用一处测速设备，大型汽车限速100千米每小时，小型汽车限速120千米每小时。5月18日上午，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焖面产业学院成立仪式举行，学校将依托行业资源与企业优势，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兼具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的餐饮人才，同时助力地方焖面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消息，日前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本土企业亮相 CL 西亚国际食品展上海，旨在借助这一国际化专业展会提升产品品牌知名度，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扩宽销售渠道，推动内蒙古绿色农畜产业走出去。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辞

元 Token 交易专区正式上线，标志着自治区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的合规数据要素交易专区全面投入运营。该专区聚焦磁源资源汇聚、供需对接、安全交付、全程溯源等核心服务，切实发挥专区资源整合、合规保障、产业赋能的支撑作用。5月19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大昭广场启动。启动现场发布了包括清凉之夏、文化体验、民俗风情、自驾穿越等畅游内蒙古七大主题产品，同步推出自治区及呼和浩特市文旅促消费政策，12个蒙市同频连线，共同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活动。当地时间5月18日，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每年备受新人青睐的结婚登记热门日期。据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服务相关数据及全国多地民政局官宣信息，2026年5月20日，全国多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小高峰，各地民政部门提前部署，增开窗口，延时服务，为新人领证保驾护航。5月19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其中提到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日前，字节跳动旗下豆包正式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为逛展爱好者提供专业 AI 讲解体验。在逛展期间，观众可使用豆包博物馆讲解功能，对准展品即可自动识别，豆包会针对具体展品进行专业的个性化讲解。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

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避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拔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

0: 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型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

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卡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河厅，1912年即为今新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相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
要实现了。

陆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陆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陆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陆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陆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陆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陆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陆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陆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陆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陆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陆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陆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陆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
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宁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 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

0: 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以水川益县过定兴，在与巨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

0: 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饭重烟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

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

与《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从公元907年起，中国历史又步入了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梁、唐、晋、汉、周，五个割据政权前后仅存53年，皇帝却更换了13个。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五代所有开国之君全是前朝众将，他们靠政变和杀戮夺取皇位，却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于是很快又被别人赶下台去而身死国灭。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萧统治者在古老的中原大地上激烈角逐，兵荒马乱，生灵涂炭。这是黎明到来的前夜，老百姓急切盼望着一位能够结束乱世、救他们于水火的英雄出世。

0: 这是一个流传了1000多年的手工技艺。汴绣在北宋时期被誉为宫廷绣，又叫官绣。宋太祖赵匡胤专门在京师设立凌锦院生产汴绣，双龙戏珠是汴绣中的传统题材，展现的是宋太祖赵光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传奇故事。但由于年代久远，原先的图案早已失传。
1: 这块小红的，就算看点有小红片。
0: 对于郭宁来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郭宁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经过2个多月的选料、上绷架、画稿、批丝、绣制，这幅双龙戏珠绣品即将完成。在他看来，现在的每一针每一线都在编织着赵匡胤传奇的一生。公元927年3月21日夜里，在洛阳一个叫加马营的驻屯军营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正是后唐禁军军官赵弘殷的儿子，日后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传，赵匡胤出生时屋内红光漫天，跟着了大火似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赵匡胤生下来浑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加马营因此香了3天3夜。因为这个缘故，赵匡胤小名叫做香孩儿，加马营后来改名香孩儿营。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的传记中，像赵匡胤这样神奇降生的传说并不少见。然而在宋太祖赵匡胤身上有一段传奇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段传奇源自嵩山少林寺。这座天下第一名刹因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种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32式。出身军人家庭的赵匡胤自幼喜欢骑射和练武，随后他来到少林寺学习拳法，很快便表现出过人的武术天赋。这套以赵匡胤命名的太祖长拳32式更是融合了少林武术的精髓，一直流传至今。释延傲承袭了先人的衣钵，如今他是少林太祖长拳的重要传人。
2: 赵匡胤进少林寺练习的时候，他把这套拳练得出神入化，他比较喜欢这一套拳，他把这套拳练得很精，所以说以后大家为了尊重他，就是说起了太祖长拳。
0: 赵匡胤不仅长拳打得出神入化，他还精通多门兵器，其中最拿手的铁棍同样来自少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少林寺来学习棍法和拳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想要达到赵匡胤的境界，在释延傲看来，几乎没人可以做到。即便是他自己，每天都要不停地顿悟太祖长拳的真谛。
3: 都是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学习里面的禅学。每一个干大事的人呢，他缺乏的就是这个冷静的心。赵匡胤进少林寺，他在这个深造的就是说有个禅心啊，禅心一修定，他能更好地思考着这个大的问题。
2: 要成就出一番大事业，必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1岁这一年，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练就一身武艺的赵匡胤将开始演绎他人生的32世。但他似乎还没有找准人生的方向。赵匡胤起初往南走，一天，他走到襄阳，住进一家寺院，寺院住持帮他重新确定了人生的坐标。住持是一位100岁高僧，高僧指点他，汉水以南各个政权比较稳定，只有乱世才能出英雄，他应该北上而不是南下。此时的北方地区正是一个风云乱世，那里一直在等待着有一个英雄去收拾残局。现在这个英雄已经踏上征程。
4: 这个北方呢，它是在53年的时间里边更换了5个王朝，而且呢，当时像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它是8姓13君，就是这个更迭非常频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实际上呢，还不止13君，应该说至少有14个皇帝。那么北方呢，确实是经过这种战乱啊，长期以来呢，相对来说比较动荡。
2: 公元948年，赵匡胤觅得良机。当时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正奉命讨伐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赵匡胤投到了郭威旗下。2年后，郭威推翻后汉政权，建立后周，赵匡胤成为一名禁军军官。不久，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赵匡胤很快成为柴荣身边的要臣。但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进一步升迁还需要更多的资本，而眼下最缺少的是，赵匡胤急需打赢一场战争，来向周世宗证明自己真正的价值。机会很快到来，周世宗即位不久，公元954年2月，北汉联络契丹进犯后周。周世宗亲征，赵匡胤随驾出征。3月，两军在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北汉军队急占上风，后周几员大将见势不妙，竟临阵逃脱，后周军队立即阵脚大乱。此时，赵匡胤临危不惧，他果断按照周世宗的部署，将禁军分成2部，一部压住敌人的进攻，亲率另一部左翼包抄，直扑北汉敌营，一举扭转了败势。赵匡胤一战成名，他不仅救驾有功，更重要的是，他替周世宗保住了后周的江山社稷。
5: 那么这一战的这个作用还不单纯表现在这一方面，更加重要的还是他赢得了这个周世宗柴荣对他的极大赏识。如果没有周世宗柴荣啊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赵匡胤快速升迁的故事了。

战后，周世宗着手整顿禁军，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周世宗把天下勇武之士招募进京，再严加挑选，编成一支新军，称为殿前诸班，使之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负责这支禁军部队的选拔和组建工作的正是赵匡胤。公元959年，周世宗在北伐契丹途中身染重病，被迫返回大梁，半个月后驾崩，年仅39岁。周世宗英年早逝，他刚满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史称恭帝。建立才9年的后周政权随即陷入主少国疑的动荡之中，岌岌可危。周世宗病危之际，对当时的殿前都点检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产生了怀疑，于是解除了他的兵权，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注定，重整山河的历史重任实际上提前落到了赵匡胤的肩上。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正是7岁的小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然而天下并不因为新年的到来而太平无事，前方传来消息，北汉勾结辽兵进犯后周。据后来考证，这很可能是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所谓的北汉进犯纯属子虚乌有。仓促之间，福太后令宰相范质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派人带兵前往玉帝。讨论的结果认为赵匡胤带兵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前一天，点检做天子的传闻弥漫京城，意思是赵匡胤将要谋反夺取后周天下。谣言有的往往就是未经披露的真相，传闻甚嚣尘上。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赵匡胤此时进入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手握重兵的赵匡胤随即在京城发动兵变，将会触犯众怒，导致人心背离，临危不惧才能成就大业。对于赵匡胤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对于出征前的准备，赵匡胤一直在有条不紊的部署，他没有受到谋反之说的影响。十载正月初三这一天，相传开封府上空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赵匡胤军中有个叫苗逊的小军官，首先发现这奇异的天象之后，找到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说，看来又要出一个新天子了。陈桥驿地处距开封市50公里的封丘县，虽然这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但由于地处偏僻，如今已鲜有人来这里参观。李宗棠已经在这里守候了大半辈子，每年正月初三，李宗棠老人都要给这里供奉的主人赵匡胤敬上3杯酒，这是历来看门人都必须遵循的一个传统，因为谁都知道在这一天赵匡胤不能没有酒。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这一天，赵匡胤带兵出征，夜宿陈桥驿，当天晚上喝得大醉。第二天清晨，忽然外面喊声四起，醉梦中的赵匡胤急忙跃起，刚一出门，一伙人便拥上前来，将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

还没等赵匡胤反应过来，眼前已经跪倒一大片，大家高呼万岁。就在梦境与现实交接之间，赵匡胤变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就是中国。

0: 如今在陈乔驿显烈观里供奉的赵匡胤塑像依旧是黄袍加身。
1: 在这个官方的史籍里边呢，通常都是这样讲，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历史材料留下来的这些蛛丝马迹，而且呢把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把它拼叠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把握到一个事件的全貌。陈桥兵变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我想还是在这个赵匡胤和他的一群周围的一些谋士啊，包括这个智囊人物啊，在他们的这个总体的策划之下一步一步的进行的。
0: 兵变计划的周密部署是在正月初一开始实施的。当赵匡胤接到御前会议让他带兵出征的命令后，他先支开并非亲信的慕容延昭，让其率领前军提前一天出发，让侍卫亲军司的高怀德、张令铎随即出征，抽空京师侍卫亲军的兵力，将两位爱将兄弟石守信、王审琦安排在开封城内，以便内外策应。同时，就连家人的安全问题，赵匡胤也早有考虑。据司马光的《涑水祭文》记载，出军时，赵匡胤的家人全都躲进了名叫定力院的寺庙藏经楼，以防不测。如此看来，赵匡胤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完全是依靠他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智慧和周密的部署。不过，事情假如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赵匡胤的行为跟五代时期所有依靠叛乱夺取权力的军阀毫无区别。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却真正显示了一个开启伟大王朝的政治家风范。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率军杀回京城开封，逼右主柴宗训让位。然而，这位兵变的主角却下达了一道特殊的命令，要求所有将士回到京城之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右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许抢掠国库，服从命令者重赏，违反命令者诛灭满门。一道似乎简单的命令，却把赵匡胤与五代时期的所有政变者区别开来。
2: 其他的那些这个政变者，为了这个获得政变的成功，甚至是放纵乃至鼓励手下的将士们是大肆抢掠的，所以这个杀死前任的领导人，这种这个大臣士主啊犯上作乱的情况是层出不穷。那么这种做法带来的只是社会的更大的动乱。
0: 正月初五，赵匡胤带着他的叛军回到了京城，果然军纪严整，秋毫无犯。但仅此不足以顺利登上皇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阶梯，就是让后周大臣臣服于他。面对后周大臣的严厉谴责，赵匡胤一边哭诉一边自责，这是马上就要篡权登基的赵匡胤十分尴尬的一刻。此时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将历史往前推一把。作为赵匡胤的贴身侍卫，罗延圭从赵匡胤身边走出，暗箭喝道：我辈吴主今日必得天子。就这样一声呵斥终结了后周的历史，赵匡胤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封后周公帝柴宗训为郑王。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新的王朝便以宋为国号，定都东京，即今天。

0: 天的河南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消息传到华山隐士易学大师陈抟那里，这位老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下从此平定。
1: 从安史之乱以后啊，一百多年当中，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一百多年了，兵连祸结，苍生土地，老百姓乱都乱怕了。所以渴望和平，渴望安定，这是时代之方向，社会之潮流，人心啊之所向。
0: 对赵匡胤而言，黄袍加身仅仅意味着开始，因为陈桥驿只是他十七年帝王生涯中的一个小小驿站。要给五代以来的乱象彻底画上句号，开创一代盛世王朝，赵匡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赵匡胤首先面临的是唐末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江山，统一版图和复兴中原的使命在召唤着他。但统一序幕尚未拉开，就有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是赵匡胤始料未及的。赵匡胤登基不久，李军和李重进先后在山西潞州、泽州和江苏扬州起兵反宋，宋太祖御驾亲征，很快将叛乱镇压下去。剿灭二李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揭竿造反，天下归于平静。然而宋太祖却为此失眠了，他认定五代乱局的恶性循环到自己手上并未根绝，相反还有继续蔓延下去的可能性。每次失眠的赵匡胤都会想到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患难兄弟，如今的当朝宰相赵普。
2: 不管是在他打江山的过程当中，还是说他后来这个就是建立宋朝以后在治国安邦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很重用赵普。这个他为什么很重用他呢？就是因为就是赵普的确就是说，在某些方，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这一种政治，他的政治谋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所以宋太祖才会重用他。
0: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的家门。关于这天晚上的谈话，在北宋司马光的《涑水祭文》中有详细记载。四个月后，发生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这又为赵匡胤一生写下了传奇的一笔。即便是到了现在，开封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扮演赵匡胤的专职演员，李保田也记不清楚二十多年来他已经演绎了多少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3: 今天请宋太卿来，就是饮美酒，观歌舞，叙友情，君臣同乐，一醉方休。
0: 公元九百六十一年初秋的一天，宋太祖设宴，款待跟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高级将领。酒过三巡，太祖显得愁眉不展，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太祖说，做皇帝实在太难了，因为谁都想做皇帝。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纷纷表白自己绝无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要是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不得不做皇帝呀。众将一听，吓得一起离席叩头，请求指示一条生路。

0: 族于是给他们出主意，解甲归田，多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产业，再买些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众将终于明白太祖的意思，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称病辞职，请求解甲归田。太祖顺水推舟，把他们调到外地当官，一举收回了禁军兵权。
1: 赵匡胤能够当皇帝，靠的是陈桥兵变，他不是一个地方实力派，而是一个中央的高级将领。他凭借这样一个殿前都点检的位置，成功的发动了一场政变，而他的成功之处也恰恰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杯酒释兵权他解决的是一个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的这个新老交替。
0: 自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到五代时期，社会篡窃成风，兵变似乎已经成为一道无解的难题。虽然同样得益于兵变，但赵匡胤知道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北宋也将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朝代。杯酒释兵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宋太祖必须要更为有效地打出他的长拳三十二式。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无边，中央失去控制。针对这种状况，宋太祖取消了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兼领知郡的制度，由中央派遣官员出任知州、知县等职，直接对中央负责。宋太祖还利用节度使调任、致仕、入京朝见等机会，解除他们的权力，将他们投至闲散，使他们再也没有威胁中央的可能。为削夺藩镇兵权，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这样，各地军队中的精华都集中到京师，地方上再无精兵壮勇。但兵变不是只出于藩镇，陈桥兵变正是源于禁军，对禁军的控制更是至关重要。宋太祖确立了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共同统领禁军的三牙鼎立制度，使禁军将领之间相互牵制，确保了皇帝作为全军统帅的地位。
2: 这个三司也就是三牙，他们呢是有握兵之重，但是呢他们没有发兵之权，所以这样呢把发兵权和握兵权分开了，就从制度上呢形成了一种制衡，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三衙和枢密院的统军体制，就使得宋代呢他的这种禁军发动兵变的可能几乎呢是被消弭到一种不可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也为后来宋代的这个平稳的发展铺下了一条道路吧。
0: 宋太祖将21万禁军的一半部署在京师，其余一半分散到外地驻扎，使京师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叛乱，也使得外地驻军合并起来能够制止京师可能发生的变乱。宋太祖还推行更戍法，驻屯京师的禁军和驻扎外地的禁军经常调动，轮流换防，同时军队将领也需经常更换，防止将帅与士兵之间形成牢固的渊源关系，避免了骄兵悍将犯上作乱。宋太祖的举措不仅只体现在军事制度上，同时还形成了以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的中书分权格局，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共同参决朝廷政务。

0: 这种格局分散了宰相的事权，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造成宰执群体内部的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加强了君主专制。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终结了历史的轮回。
1: 就赵匡胤个人来讲，在这个十六七年的在位的期间，他呢从一个军阀成功的转变了角色，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君主。那么就他统治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来讲，也有效的从那种动乱转向了比较安定。用当事人的话来说呢，就是易乱为治，把这个混乱改变成为一个相对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嗯，我想呢，赵匡胤他的这一份政治遗产，不光是对于北宋来说，对于宋代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对于后来的历代的君主呢，其实都有启示的意义。
0: 下面，宋太祖该祭出他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富历史性争议的招式了，这就是文人治国。众所周知，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武人最为专横的时期，文人的地位落到了历史的谷底。宋太祖本人虽然行武出身，却十分喜爱读书。赵匡胤早年随周世宗远征淮南，返回京城时带回几个大箱子，有人诬陷他搜刮金银珠宝准备私吞，周世宗十分生气，派人搜查，结果全是书籍。他说，五代时武人把百姓害苦了，现在他就用读书人，找百十来个文人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账，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不及一个武夫。他经常教育手下的大臣，今之武人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其实英明的帝王都明白一个道理，武力可以夺天下，文治才能迎来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放到重要的岗位，并一再提倡宰相需用读书人。为了培养崇文好学的风气，宋太祖不但率先垂范，同时时时督促手下文武大臣认真读书。在太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越来越盛，与五代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整个宋朝一代，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太祖留下一条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北宋每一位新君即位，都要在宋太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一条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不管他写的奏章言辞有多么激烈尖锐，也绝对不能杀。

然而，改革讲究平衡，过犹不及都将遭受严重的教训。由于片面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朝社会以习武为耻、以学文为荣的风气越来越盛。由于过分注重政务部门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牵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能的发挥，造成了宋朝政治的诸多弊端。其隐患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次展开凸显，给宋朝统治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和危机，造成宋王朝武功不振，严重削弱。

0: 王朝抵御外侵的能力，这导致宋太祖之后的北宋皇帝大多寝食难安。即使消除了来自政权内部的政变威胁，赵匡胤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又是一个飞雪之夜，赵匡胤再次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一次问题在于，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宋太祖夺取后周政权后继承下来的只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各地，广袤的中华大地大多仍为十国的残余政权所占据。这种形势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
1: 他就讲，陛下，您现在的疆域虽小，但是啊，开疆拓土统一全国也正在此时呀。赵匡胤就问，那你什么意见呢？赵普就讲，这个北汉啊，仗着后边有契丹的支持，所以一直跟我们为敌，该打打呀，也能把它打下来，但是一旦解决了北汉以后，我们就跟契丹全面接壤了。契丹可是个劲敌，仗着有燕云十六州，不是很好收拾的。所以呢，他主张先向南打。
0: 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与学有缘，他两次雪夜访赵普获得治国良策。他生命的与学有缘，他两次雪夜访赵普获得治国良策，他生命的最后还是以雪为伴。公元976年10月20日，开封城中风雪弥漫，这是这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来得要早。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和地上的银白世界，赵匡胤心情很好，他派人将弟弟赵光义请来喝酒。兄弟俩喝到酒酣耳热之时，不知为何宋太祖将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统统支走。关于这场夜酒，史书记载，遥见烛影之下，赵光义时不时离开坐席，看样子似乎有谦逊退避之状。进露三鼓之时，这场夜酒终于喝完了。这时院子里的积雪已经下了数寸，宋太祖拿着一把玉斧在地上戳雪，一会儿回屋解衣上床，鼾声如雷。当晚，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时年仅50。宋太宗即位，宋太祖时代宣告结束。

宋太祖之死，朱缨斧声，留给后人一个千古谜案。有人说赵匡胤死于谋杀，有人说他死于常年饮酒过度或突发脑溢血。时间之河奔流不息，1000多年后的今天，考证这位宋朝开国皇帝的死因已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就像这幅汴绣上穿云破雾的龙一样，赵匡胤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巨大的正能量，用他的卓越智慧与超人胆识终结了乱世，给天下百姓带来久久期盼的和平，书写了宋太祖的传奇一生。

0: 十月的遂城已经分外寒冷，守城的戍卒一早登上城楼眺望时，突然大惊失色，城外漫山遍野都是辽军，杀气腾腾。幸运的是，遂城的守将是杨延昭，人称杨六郎。遂城很小，武备又弱，面对大军压境，大家都有些人心惶惶。 加之此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势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守城将领杨延昭急中生智，将全城的壮年男子都召集起来，让他们准备运水工具。杨延昭命令守军和百姓往城墙上浇水，军民忙碌了一个晚上，城墙上结成厚厚的冰甲。 第二天，辽军照例前来攻城，发现遂城已然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城，辽兵再想攻城可就难上加难了。这一仗，辽军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冰冻遂城。宋辽之间的战争要一直持续到双方结盟为止。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 品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讲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都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社会状态表示不满。围绕着如何救世的问题，两家展开了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便是儒墨两家针对社会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孔子提出了以仁爱救世，

0: 用找回爱心的方式来解救当时的社会疾病，但是孔子的药方在当时却没有起到效果。那么墨子又为当时的社会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呢？他的药方管用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第三集《墨子的药方》，敬请关注。
1: 现在我们讲墨子为当时的社会开药方，这话可是墨子自己说的。墨子是以医生自诩的，而且我们民族的文化有一个传统叫做上医医国，最好的医生呢，他是给国家看病的。墨子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够给国家看病的医生。墨子说，他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他说圣人是干什么的呢？圣人就是为社会看病的，他一定要知道这个天下大乱呢，他是为什么会乱，他才能够治。他紧接着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医之工人之急者，不知急之所自起，则不能工。他说就像医生看病呢，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病人他是为什么生病，他弄不清楚病人为什么生病，他治不了这个病。所以墨子在他的《兼爱篇》里面首先就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病象、病因、病根和病理。墨子说当时的社会的病象是什么呢？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什么意思呢？就是国与国之间呢，它互相打仗，家与家之间，这里家是指的大夫的家啊，家与家之间呢也互相的掠夺，人与人之间呢互相的伤害，这就是病象。那么社会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就要找病因。病因呢，墨子认为是君不讳，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就做君主的呢，他不慈仁惠；做父亲的呢，不慈爱；做臣子呢，不忠诚；做儿子的不孝顺。所以才国相攻，家相篡，人相残。这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墨子认为呢，岂不相爱？说到底的是人与人之间不爱了，没有爱。做父亲的不爱儿子，就损害儿子的利益来肥自己；做儿子的不爱父亲，就损害父亲的利益来肥自己；就做君的不爱臣，损害臣的利益来肥自己；做臣的不爱君，损害君的利益肥自己。总而言之，因为大家互相之间不相爱了，所有的人都损人利己，这就是病根。表现出来的病理是什么呢？强直弱，重节寡，富辱贫，贵傲贱，诈欺愚。什么意思呢？就是强势的他就欺负这个弱势的，人多的他就欺负那个人少的，有钱的他就欺负那个没钱的，有地位的他就欺负那个没地位的，聪明的呢他就欺负那个傻的。总而言之，弱肉强食，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的病状啊。社会既然是这个样子，该怎么办呢？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那么现在世界缺的是爱，补什么呢？补爱。怎么补？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这个叫做什么呢？兼相爱，简称

0: 兼爱。展开了说三句话：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世人之家，若是其家；世人之身，若是其身。翻译过来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别人的身体跟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会伤害别人吗？不会。别人的家族和自己的家一样，我会伤害别人的家吗？不会。别人的国和我的国一样，我会伤害别人的国吗？也不会。所以只要兼爱，天下太平。这个话从道理上讲是讲得通的，问题是做得到吗？做得到吗？墨子也猜着了，大家说做不到，所以他自己就回答了，他说做得到。
1: 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出现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问题，是源于大家相互之间不相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号召全民兼相爱。然而自私是人性中难以回避的弱点，要求所有人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墨子却认为可能，那么他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呢？
0: 那怎么样证明做得到呢？墨子摆事实、讲道理、出主意、做实验。怎么样摆事实？他说，有人说啊，你这个兼爱啊，好是好，这做起来太难了。墨子说有多难呢？好比是胳膊下面夹一个泰山飞过去吗？有那么难吗？你们说没有人做到，我告诉你，有人做到了。大禹做到了，商汤王做到了，周文王做到了，周武王做到了，怎么做不到呢？这叫做摆事实。其次讲道理，墨子说告诉你，做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呀、啊、你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你呀、啊、不合算吗？你为什么不做呢？这叫做讲道理。第三呢，出主意。怎么出主意呢？上行下效。只要你统治者带头兼爱，大家都能兼爱。墨子说兼爱有多难吗？就是爱别人嘛。爱别人就那么难吗？比饿肚子难吗？比穿这个难看的衣服还难吗？比赴汤蹈火献出生命还难吗？可是这样的事情，只要有君主带头或者命令，就有人做。比方说楚灵王是喜欢细腰的，倒还不是说喜欢他的女人是细腰啊，包括他的男人也要细腰啊，包括他的那些臣子们啊，他喜欢这个细腰的人，人要苗条，那长得太胖了，大肚皮，他做不了官。结果怎么样呢？楚国的那些当官的人都饿肚子，上朝的时候扶着墙壁走，这不是做到了吗？吴王好勇，吴王喜欢的勇士，结果他的下面的战士都赴汤蹈火，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两句话嘛，叫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只要你做领导的人带头兼爱，全国都兼爱，这叫出主意。但是我们前面讲过了，说墨子是一个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他科学家，科学家不光讲道理，科学家做实验，用科学实验来说服你。那墨子就做实验了，他说我们来做个实验。他说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士人，一个呢是主张兼爱的，一个呢是反对兼爱的，

0: 这个主张兼爱的人就想啊，哎呀，我要看待别人了，就像看自己一样。我对待我的朋友了，就要像对待我自己一样。我的朋友肚子饿了，我就给我朋友吃的；我的朋友身上冷了，我就给他穿的；我的朋友有病了，我就给他送医院；我的朋友死了，我去埋葬他。因为我主张兼爱。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是不主张兼爱的，他就说了，我怎么可能把朋友看得跟我一样呢？所以朋友饿了他不给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给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给治病，朋友死了他不给埋葬。两个对不对？都是这样表现的。好了，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要出远门，你要把你的家人、你的老婆孩子托付给一个朋友，你选哪个？是选那个主张兼爱的呢，还是选那个反对兼爱的呢？不要问吧，谁都会选吧，是不是兼爱对的？如果大家不相信，我们再做个实验。两个国君啊，一个是主张兼爱的，一个是不主张兼爱的啊。主张兼爱的国君呢，啊，他的老百姓饿了他给吃的，冷了给穿的，病了他给治啊，死了他给埋。另外一个国君呢，他老百姓饿了不给吃，冷了不给穿，病了不给治，死了不给埋。天下大乱，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国君，大家来投个票的话，大家投谁啊？啊，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吗？当然是兼爱对吗？兼爱好吗？兼爱有朋友吗？兼爱得到拥护吗？兼爱有民心吗？为什么不兼爱呢？那我们来看墨子的这个主张啊，我认为叫做雄辩有力，滴水不漏。道理也讲了，事实也摆了，主意也出了，实验也做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呢？所以墨子的学说出来以后风行天下，风行天下，得到很多很多人的拥护，那个风头啊盖过了儒家。这个时候墨家就认为自己有资格挑战儒家了。
1: 兼爱是墨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之一，墨子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兼爱的思想。由于兼爱思想引导人民相爱，而墨子的阐述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墨家学说在当时一定有什么不同。墨子和墨家又是怎么批判孔子和儒家的呢？究竟有什么不同？墨子和墨家又是怎么批判孔子和儒家的呢？
0: 于是墨子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这个儒墨的一次辩论。这个辩论的人呢，还是我们上集前面说过的乌麻子。乌麻子就去跟墨子说，怎么说呢？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公皆未治，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生你兼爱天下，你说兼爱天下，人必从而爱之，人必从而利之，是不是啊？都是你说的。但是实际上情况怎么样呢？先生你倒是兼爱天下，没见天下人爱你啊。我不爱天下，也没见天下人的害我呀。也就是说，你墨家的药方也好，我儒家的药方也好，我们都没有治得了病呢、啊。功皆未治，我们都不成功啊。既然我们都没有成功，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呢？墨子怎么说呢？墨子说，好比说现在失火了，有栋房子着火了，有一个人一看着火了，拿了一把火就去了，还有一个人看见着火呢，捧了一盆水就去了，结果这个捧水的人呢也没有把火给灭了，这个拿火的人呢也没有把火呢烧得更大，他们都没有成功。请问你赞成那个拿火的还是拿水的？乌麻子说，那我当然赞成拿水的嘛。

0: 不错，所以啊，我就赞成我，反对你嘛。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儒家那个仁爱啊，那是放货、重货；我墨家的兼爱呢，才是旧货。我们儒墨两家，这叫什么？水火不容。那你是火，我是水呀、啊。这样一来，墨家学说对儒家学说可是严重的挑战。这个论敌太厉害了，所以墨子之后，儒家的二号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拍案而起，痛斥墨家，而且话说得很重。怎么说呢？说墨子是禽兽也，你简直是畜生。那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奇怪呀、啊。你看他们两个医生来看病，对不对？孔子看了病说这个社会有病的原因是不爱，墨子看病说这个社会有病的原因是不爱，这个孔子说治病的药方就是爱，墨子也说治病的药方就是爱，这不是一样吗？他们怎么就水火不容了吗？而且就算你观点不同，也不至于把人家是畜生啊，人家都主张天下人互相相爱的，怎么就是畜生了呢？怎么是禽兽了呢？这很奇怪。那我们要找原因，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儒家主张的爱和墨家主张的爱是不一样的。就虽然他们都主张爱，但是爱法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在孔子的爱是仁爱。什么叫仁爱呢？仁爱就是有差别、有等级的爱。因为仁爱的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呢是亲情，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那个感情，他认为这个东西最靠得住，血浓于水，而且这个东西是天生的，不需要证明的，不需要教育的。最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然后呢，扩大一点范围，爱自己堂父母、堂兄弟、堂子女，然后呢，你再扩大一点范围，爱族父母、族子女、族兄弟，就同姓的，然后再扩大一点范围，爱乡亲父老。老乡，然后再扩大一点范围，爱自己国家的人，最后那么一点点爱给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有少数民族夷狄呀，夷狄呀，因为孔子是华夏嘛，华夏族吧，啊，周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啊，啊，这东边的叫夷呀，南边的叫蛮呐、啊。这个西边的叫戎啊，北边的叫狄啊，就是后来什么匈奴之类啊，是这样的一个以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为核心辐射出去的爱，辐射出去的爱。那么这个辐射的爱，它的程度它就递减嘛，这诸位学学物理就知道了，对不对？它的力度肯定是递减嘛，越卷到边边上就越没有了嘛，所以中国才有什么五福之类的制度嘛。五福是什么？就是定这个亲疏，定这个关系啊，越疏你就给。
1: 北京时间11点整。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而墨家的爱的是无差别的爱，无等级的爱，所有的人，不管是你是华夏民族，还是自己的家人，还是少数民族，还是外国人，当然很可能墨子自己就是外国人嘛，是吧？有这个可能吗？那一样的爱，平等的爱，这个叫兼爱。所以一个兼字划清了儒墨两家的界限。
2: 易中天教授认为，儒墨两家都认为当时社会的病因是因为不爱，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都是要爱。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儒家的仁爱讲究定亲疏、别贵贱、有等级的爱，而墨家主张的兼爱则是无差别的爱。两家思想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一个兼字。那么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究竟是需要仁爱还是需要兼爱呢？
0: 墨子说，不兼则不爱。你如果不是平等的爱别人，那就没有爱，那就没有爱。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道理在什么地方？爱是无私的，爱一定是无私的。你一旦有私就无爱，肯定是没有爱。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又有一次和儒家的辩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确知是墨子跟人家真辩论了，还是墨子这个写文章时候设计出来的辩论。跟谁辩论呢？还是乌麻子。这个乌麻子去跟墨子说啊，说先生主张兼爱，无差别、无等级的爱，这个我是做不到的。我爱周国人肯定超过爱越国人。周国在哪里？周国在现在山东的周县，就孟子的故乡，而离这个鲁国是很近的，是鲁国的邻居国家。越国在现在的浙江，是吧？老远，那老远那个国家我凭什么爱他呀？那隔壁的这个我肯定要爱一点嘛。所以我爱周国呢，我超过爱鲁国。我爱鲁国的人呢，我要超过爱周国的人，因为是我自己国家的，对不对？我当然爱本国人超过爱外国人嘛。那么我爱我的老乡，我又超过爱一般的国民。那老乡是我家乡的人呢。那我爱我的家族的人，我又会超过爱老乡。那我爱我的父母，我会超过爱我家族的人，最后我爱我自己，我超过爱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越近我就越爱嘛，是吧？别人打我，我疼啊；打别人，我不疼啊。别人他关我什么痛痒呢？我为什么不解除我自己的痛苦，要去帮助别人呢？我有病啊！所以我宣布，我只可能损人利己，我不可能舍己为人。这是乌麻子对墨子说的话。墨子听完了以后呢，说，我想问一句，先生这个主张是准备藏在肚子里面呢，还是准备公开发表呢？乌麻子想想说，我既然是一种主义嘛，主张嘛，我为什么藏在肚子里？我公开发表啊，我为什么要藏在肚子里？墨子说，好，你死定了。为什么死定了？说你这个主张一发表啊，你的主张就是说我只可能损人利己，我不可能舍己为人，对吧？这是你的主张。你发表了以后大家会怎么样呢？两种观点，赞成反对。他说是不是？ 这当然是墨子的逻辑啊，讲清楚啊，要以我的。

逻辑，还有第三种，也不赞成也不反对，对吧？但是墨子说只有两种选项，一个赞成，一个反对。那么赞成人会怎么样呢？赞成人会说，哎呀，你乌马子说的好啊，对啊，就是要损人利己，那不可能，不能舍己为人，我凭什么舍己为人？我就损人利己，而且我就损你，利我自己，因为你就是别人，你乌马子就是别人，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张，就有一个人杀你来利自己，有十个人赞成你的主张，就有十个人杀你利自己，天下人都赞成你的主张，天下人都杀你利自己，你死定了。不是还有赞成还有反对的吗？反对的会怎么样呢？妖言惑众，是吧？这种言论还能让他散布，还能让他传播，什么舆论导向，把他杀了。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就有一个人杀你；有十个人反对你，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天下人都反对你，天下人都杀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天下人无论赞成你还是反对你，都杀你。你不是死定了？墨子是物理学家、工程师、科学家、逻辑学家。逻辑学家，墨家学派是这个中国最早研究逻辑学的，他讲究这个逻辑推理。那既然你推理，那我也推理了，对不对？我就看看你墨子这个推理对不对啊？对不对呢？我认为一半对，一半不对。哪一半对呢？前半段对，确实我们不能主张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结果确确实实是每个人都受到损害，包括主张损人利己的人。正如墨子所说，你要主张损人利己，可能第一个被损的就是你，因为你就是别人，你对任何人都是别人，任何人对别人都是别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主张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结果绝对是普天下的人都受损害，这个推理是对的。但是后半截不对，后半截为什么不对呢？第一，你不能以言治罪啊，你不能说人家主张损人利己就把人家杀了，这人家不犯死罪啊，对吧？你可以批判他，你可以反对他，你不能治他的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乌马子他是把这个主张说出去了，他不说呢？不说怎么办？啊，你以为损人利己的人都是举着旗子损人利己的？那些真正损人利己的人都是表面上说我是舍己为人的，我是大公无私，那私下里是损人利己。那这种人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治呢？所以但凡提出这种主张的，他都多半是只说不做。这老百姓都知道，那会叫的狗它不咬人，咬人的都是不叫的狗。那乌马子充其量就是一只会叫的狗呗，它没咬人呢、啊、就你把它杀了，那闷头咬人的不叫的狗啊，你都留着，这不对吧？那这有问题，对不对？这有问题。第二个呢，墨子这个逻辑上也有问题。他逻辑上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啊，我们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叫兼相爱，另一个叫做别相恶。就是说，你承认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和等级就相爱，你要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有等级就仇恨，就互相仇恨。我们不能提倡仇恨，因此我们不能主张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有等级，这是墨子的逻辑。但是我们要讲清楚，你说的这个兼相爱和别相恶这两个选项是你设定的，而且你设定说他们水火不容，你设定说只有这两个选项，那我说还有第三个选项呢，
我说还有第四个选项呢，我能不能既不兼相爱也不别相恶呢？所以他逻辑前提有问题，逻辑推理是你的大前提不能有问题，你大前提是有问题的，你后面的结论有再对有什么关系？逻辑关系再对有什么用呢？就好比穿衣服，你第一个扣子没扣好，你后面扣子怎么扣都是错的。

0: 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你在解决伦理社会的问题你的时候，你不能不考虑人之常情、人之常理。所以这是墨子的问题。
1: 在易中天教授看来，墨子与乌马子的辩论虽然言之凿凿，但是墨家非此即彼的选择在逻辑前提上有着天然的缺失，并且人们总是会爱自己多一点，这是人性的共通之处。那么既然墨家的兼爱思想有着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否儒家的仁爱思想就是最佳选择了呢？
0: 但是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发现了儒家的问题，就是乌马子说的那句话，就乌马子说，我爱我自己超过爱父母。冯友兰先生说这个话不像儒家的，因为儒家是孝子当先嘛，对不对？而且甚至主张孝治天下嘛，孝就是首先是爱父母嘛。儒家的人怎么可能说我最爱自己超过爱父母呢？所以冯友兰先生就猜测了，说这一段一定是墨家编出来的啊，编出来的，编出来以后呢，往这个儒家头上扣屎盆子的。我也认为这一段话呢，不大可能是孔子学生的话，是墨家编的，但是编的有道理。这道理就是你这个逻辑推理是这样推出来的：我爱邻国的人超过爱远国的，爱本国的超过爱邻国的，啊，爱家乡的超过爱本国的，爱家族的超过爱老乡的，爱父母超过爱家族。当然是爱自己超过爱父母嘛，你怎么到这个地方就推不下去了？这个逻辑链在这个地方啊。而儒家的这个仁爱里最不能解释的，就是凭什么说爱父母超过爱一切人？你的根据在哪个地方？你说爱孩子超过一切人，那是天性。孝可不是天性的，你凭什么？而且他还有一条经不起推敲，你凭什么说在父母当中爱父亲要超过爱母亲？凭什么？而中国古代的礼法规定的就是对父亲的这个孝的这个规定要大于这个爱母亲啊，但事实是相反的啊。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最爱的就是母亲，你去看我们中国文学作品，歌颂母亲的多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直唱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哪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就是从我们的自然感情来说，中国人最爱的是母亲，我们才会把黄河叫母亲河，把长江叫母亲河，把自己学校叫母校，有叫爹校的吗？所以你的规定，父亲守丧三年，母亲一年，父亲去世你这个丧服不能缝边，母亲去世可以缝边，你从哪来的这个道理？你凭什么这么说？不知道，解释不通啊，解释不通啊。当然了，这个所以我说呀，这墨子的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编出来的，他是一脚踩中了儒家的鸡眼，踩了鸡眼他就蹦起来，孟子就蹦起来骂墨子是禽兽。当然这恐怕只是孟子批墨的原因之一，孟子批判墨家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下次来讲。

0: 从某种角度来说，儒家和墨家是很相像的，因为他们都主张爱。儒家讲究仁爱，墨家讲究兼爱。但是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却对墨家大加批判。孟子名轲，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从年代排序可以看出，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80多岁，而墨子比孟子大90多岁。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上百年。孟子对孔子极其崇拜，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那么作为儒家的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他为什么要痛批墨子呢？他的说法和墨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两位侠士》。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怎么叫了你半天都不答应呢？
3: 啊，我刚才听着那么多一号都答应，我也记不清楚到底几号了。啊，
2: 姓名？
3: 陈，姓陈，陈小二。
2: 还有这个名字？
3: 啊，没错，我不是在家我行二吗？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后来就这么叫顺了口了，大了就没再改名了。
2: 啊，行了行了，
3: 就叫小二，他小二转
2: 的。大了我就不管了。
3: 啊，
2: 性别？
3: 啊，
2: 性别？
3: 姓陈呢？
2: 性别？
3: 不性别，姓陈没错。
2: 而性别？
3: 哇，是我真的是姓陈呢。
2: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你男的女的？
3: 我
2: 啊，
3: 男的没错，没错，男的。
2: 是的，年龄
3: 30啊，不，13。
2: 我说你到底多大了？
3: 啊，
2: 到底多大？
3: 咱们这招生多大岁数他最合适啊？
2: 招生简章上明明写的是从18岁到20岁嘛。
3: 我今年正好19了，19。
2: 职业？
3: 待业。
2: 什么？
3: 就是还没工作，不是？
2: 怎么回事啊？
3: 不是头两年卖羊肉串，后来没执照，让人给没收了吗？
2: 哦，你是那个陈
3: 小二？
2: 哦，对对对，
3: 你怎么能把我给忘了？见到你是高兴，
2: 轻点
3: ，你那身体挺好。
2: 啊，身体挺好，挺好。
3: 哎呀，这没想到在这儿。
2: 轻点。
3: 不是，见到您有点太高兴了，对不起，朱世茂老师。
2: 哎呀，怎么
3: 啊？
2: 你也来考试啊？
3: 啊，没错，再碰碰运气。
2: 这个不是碰运气的事情啊。
3: 是。
2: 根据我对你的观察呀，你这个人不太适合搞文艺工作这一行。
3: 啊，对，一般的文艺工作我是不喜欢。啊，我那是拍电影，我是特别有特长。朱世茂老师，您注意点。
2: 特别不适合拍电影。
3: 啊，不，就是孟老师，您对我有偏见。
2: 不是，考试的人很多，希望你不要再来。
3: 是，你听我解释嘛。不是，我我拍一号，我要不考，他们谁能上来，对不对？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咱们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你不要在这耽误时间
3: 了。不是耽误时间，我确实，朱世茂老师，您听我解释，
2: 我
3: 听
2: 你解释，
3: 我有偏见，
2: 没有偏见，
3: 您听
2: 你解释
3: 是这样，我就
2: 好，你快走，
3: 我就说两句，一句行吗？啊，一句都不让说呀。瞧您的傲气劲儿吧，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骑驴上放马的吗？
2: 你

0: 你说什么呢？你
1: 回来怎么的？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走就走，
0: 走了，
1: 是不是？我什么叫走就走呗？有那么容易吗？
0: 怎么了？
1: 你拿钱给我走。
0: 什么钱？
1: 什么钱？我报一个名5毛钱呢，这说让我走就是走就走啊？啊？干什么呀？这是？
0: 那是1块钱，拿走。
1: 不是，
2: 拿走，拿走。
1: 不是，是什么老师？你别误会了，我不是借的俩钱花。
0: 那你怎么了？
1: 我这心里都难受。
0: 难受什么呀？
1: 心里头觉得委屈。
0: 委屈什么呢？
1: 你什么？我这个人吧，从小我就热爱艺术，从小我就梦想当个电影演员。你什么？我这一生的艺术细胞，他就得不到施展和发挥，我自己倒没什么，这给国家造成多大浪费，您知道吗，朱志旺老师？
0: 啊！
1: 我自己没什么。
0: 好，你别哭了，行
1: 不行？你说心里……
0: 你别哭了，让你考，行不行？让你考。
3: 让我考了。
0: 啊！
3: 哎呦，我还没白哭啊！哎呀！
0: 好了，来，我们来第一项，面试。
3: 啊？
0: 面试？
3: 面试啊？还是吃米饭合适？
0: 什么乱七八糟？面试？懂不懂？
3: 不是，我知道。
0: 知道什么？
3: 不是那年吃面条把肚子撑坏了吗？打那以后就……
0: 你对，面食就是看看你啊，这个面相怎么样啊？面试
3: 这个
0: 啊，这个
3: 这不随便看吗？您看好了。
0: 你这眼睛小了点儿。
3: 眼睛不小啊，他就是这几天着急考试的事儿，晚上睡不好觉，他有点肿。平常我跟您说，他大小还是个双眼皮呢。您仔细看。
0: 好了，我看看你的侧面
3: 、侧面，老师，侧面就不要看了。
0: 拍电影正面侧面都要拍的吗？
3: 哦不，我这个人鼻子稍微有点大，侧面不合适，实在不行您就拍后面。那您看后面还可以。
0: 我看看您的线条怎么样吧。
3: 啊，
0: 线条
3: 我没运好。
0: 什么呀，起来
3: 啊，
0: 线条懂不懂？就是看看你的线条形体怎么样啊。对，
3: 没说的。
0: 站好了，立正，站直了，腿不要打弯。
3: 腿没有打弯。
0: 挺胸抬头，量一下前看啊，挺胸不是撅肚子，收腹啊，收腹不是撅屁股。
3: 老师，
0: 你身体不要抖，你手
3: 没抖，
0: 这怎么了？你看，
3: 啊，
0: 怎么了？
3: 他就是有点哆嗦。
0: 你哆嗦什么呀？
3: 是啊，他平常也不哆嗦，他一考试可就这样。你，
0: 你主要是有点紧张
3: 啊。
0: 这样吧，你随便走两步，松弛一下就好了。
3: 随便走两步就走两步，是不是？
0: 来，走两步。
3: 那个，不是老师。招生简章上没有写要考走路，我就没练。
0: 走路还要练吗？我让你走两步，你走两步吗？
3: 是，您让我走两步是吧？他当然得。哎，老师，先迈哪条腿合适？您看，
0: 哪条腿都可以。
3: 这条
0: 啊，这。走。哎，婷婷，过来。哎，我说。你怎么有点顺拐呀、啊？
3: 不顺哪
0: 不顺？你看，
3: 怎么？
0: 啊！行，
3: 哎，那平常不顺的，你看他这么一考试，走路都顺，我这都着急劲儿的。
0: 行了，别着急了，我看看你的口齿怎么样吧。
3: 看什么？
0: 口齿。
3: 这个？
0: 啊，对。张大嘴那干嘛呢？干嘛呢？这是？
3: 不是要看牙口？
0: 什么？
3: 是不是要看几岁口什么的？
0: 你以为我这？哎呀，我这不是买牲口。
3: 那您这是？
0: 这是招生。严肃点，你对不对？
3: 啊？
0: 什么？我嘴闭上，难看。口齿就是看看你说话的口齿清楚不清楚。

0: 吧？知道了，
1: 没问题。
0: 啊，
1: 我打这么高的时候，往这一站三个钟头，骂人不带重样的。
0: 好了，你听着啊。八百标兵，妹妹破北炮炮兵兵派炮炮兵炮炮标兵炮标兵炮炮兵炮。
1: 八百标兵啊，
0: 说说听听。
1: 就这个是吗？
0: 啊，就这个。
1: 几句来着？四句。四句
0: 啊，对对，四句。
1: 来，
0: 出声音，别光张嘴。啊，这大声！
1: 不是，他那个是什么什么？不是，我没听清第一句，他是什么？上北坡是爸爸
0: 爸爸妈妈上北坡，北坡炮兵碰大炮，
1: 是
0: 爸爸大炮碰爸爸偏碰炮兵炮。你说什么了你？
1: 啊？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这是？
1: 不是，
0: 乱七八糟的，
1: 我也觉得是有点乱七八糟的。他怎么能让爸爸那么大岁数往北坡上爬呢？是不是啊？他是不太好，不合适。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你这个、看看说个容易点点的
1: 越容易越好。
0: 哎，你看看这个稍微容易一点
1: 啊。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啊？不对吧？
0: 啊？什么不对啊？
1: 怎么能啊？
0: 什么？
1: 吃葡萄
0: 啊，
1: 不吐葡萄皮儿？那不吃葡萄的时候哪儿来的葡萄皮儿呢？
0: 你这个绕口令，它就是怎么不好说，怎么难说，它怎么说？
1: 它不好吃啊！
0: 那谁让你吃了？
1: 不让吃啊！
0: 让你说，
1: 说，说
0: 吧，说
1: 啊，
0: 说，
1: 不就是这么？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就对对，吃葡萄是吧？
0: 啊，对，
1: 不吐葡萄皮儿。
0: 哎，
1: 是这么回事是吧？
0: 对对，还有
1: 不吃葡萄，它倒吐葡萄皮儿。
0: 哎，
1: 有意思。
0: 对对对，来，
1: 啊，
0: 来说，
1: 说完了，
0: 要快，
1: 还得快。
0: 对，
1: 怎么个快法？
0: 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多说。
1: 不是，
0: 快快。你朗诵准备了吗？
1: 就准备了，
0: 来吧。什么？
1: 外国作品行吗？
0: 可以。
1: 行
0: 行，
1: 就是那个，开始了。
0: 开始。
1: 莫斯科的钟声啊。
0: 好的好的。
1: 响了十二下，
0: 咚咚咚咚咚。好了好了好了，行了，好了，
1: 老师还有六下
0: 啊！对，你那六下留着回家去敲吧啊！
1: 回家敲也行。
0: 小品准备了吗？
1: 准备了。
0: 什么？
1: 小品准备的是一件事情
0: 啊，
1: 就是我和我那个女朋友，您见哦？您没见过，啊、就是那个
0: 哪
1: 啊？
0: 哪个？
1: 这个人，我跟您这么说吧，他什么都好，他就是没一个时间观念。
0: 啊、
1: 你说吧，我跟您说，哎，特别气人。你说
0: 我
1: 们俩平常约会到公园门口去，他到时候他就不给你来。
0: 啊、
1: 你说十分钟、八分钟咱们等得起，一个小时、半个钟头他就让你那么等啊？我说实在，我要不是看您面子了，我早就给他吹了。不是，
0: 你说什么了你？
1: 我就说小品的事儿。
0: 小品什么事儿
1: 啊？
0: 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啊？
1: 不是，我就是说我跟您评这个理儿、啊。
0: 谁跟你评这个理儿？
1: 啊？
0: 小品就是您不用说，一做我们都看明白了。
1: 对呀、啊，我这个小品不就这点好吗？不用做了，一说就懂了。
0: 坐，
1: 坐也行啊，坐就坐吧。
0: 来，
1: 这
0: 儿，好好。来。

0: 厕所。
1: 你等，不上厕所是干嘛呢？
2: 这不是冬天吗？等女朋友等着。
1: 等，
2: 实在是心里着急。
1: 这个动作很难看，你不要做了。啊，在舞台上显得很不文明。
2: 没有什么不文明。
1: 你以后不要做了啊，记住。
2: 是，他就是冷啊。
1: 你怎么回事？还有瘾呢？
2: 没有。
1: 好了吧？
2: 啊，
1: 那个，
2: 好了。
1: 我再听听你的声音怎么样？
2: 声音不错
1: 啊。
2: 那个，我这个声音是这么回事，那个，我这个声音音色特别优美，音质纯正，尤其是音域宽广
1: 啊。你不，
2: 哎呀，我给你打这么一个比方，您见过钢琴没有？
1: 你
2: 啊，对不起，您当然见过钢琴了啊。钢琴不是这么宽吗？
1: 啊，
2: 我低音能够唱到这儿，高音最少超出到这个位置上，一般是8个8度左右。
1: 你快算了吧
2: 啊。
1: 世界上最好的女高音只能达到4个8度。
2: 哦，她才4个8度，我最少唱8个。
1: 哈哈，好，我听，
2: 感谢，
1: 来，
2: 您注意，我给您练一练声，您就知道了。
1: 好的，
3: 气沉丹田了
1: 啊，知道。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
1: 老师，
2: 你还没有完全的考核完吗？还有一项形体没有考呢。老师，
1: 你我也考了。
2: 不，老师，形体很重要。如果您要是觉得我艺术片不成，我可以演功夫片，对不对？你要觉得我那个彩色电影不合适，我将就着演黑白的。你要觉得我宽一幕不行，我就演窄一幕。你总得前面考核人，是不是？再说了，我报一个名花5毛钱的，不提钱了，
1: 你考吧。
2: 哎，这一项是什么？
1: 形体。对。
2: 形体我准备的是那个电影片段，行吗？
1: 可以。
2: 就是那个甜蜜的事业
1: 啊，
2: 里头不是有一段女的跑男的追那段
1: 啊？对，
2: 就在这儿
1: 啊，开始。
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一定要切记，他不要慢动作。
2: 嗨，您倒早说呀！您早说不要慢的，我还有快的，我还有这少林武功。老师，我从小就热爱中华武术，更精于这少林功夫。您看我给您打一趟少林拳吧。老师，到那个时候您就不会说不收我了。

这一杯酒下肚，那就是一分的力呀、啊！一拳出去，他就是一个血窟窿。老师。

0: 考虑好了没有？收我还是不收啊？
1: 不收。
0: 不收，我可就再喝一杯了。
1: 随便。
0: 啊！两杯酒下肚就是两分的力。老师，你收我不收？
1: 不收，
0: 不收我就再喝一杯吧。

0: 回去。
1: 不是，怎么躺到那儿呢？
0: 啊，没什么。
1: 啊？
0: 没什么，回家玩去。
2: 二号。三号。四号。
1: 到。
2: 姓名。
1: 陈小二。
2: 你怎么又来了？
1: 不是老师，您别着急啊！不是您别着急，您听我解释好不好？事情是这样的，我怕我自己考不上，我花了8块钱报了16个号，今天晚上我全包了
2: 啊！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4: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5: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卖我那15000。
4: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100倍的事情。
5: 是啥事啊？
4: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5: 是咋的了？
4: 捐款现场。
5: 啊，
4: 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去，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不？
5: 他说可以呀、啊，
4: 我刷3000。
5: 哎呀，这，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4: 那还说啥了？哎呀，
5: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4: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
5: 这
4: 刷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5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呢，我就回来了嘛，
5: 是吗？
4: 明天再给你取。
6: 你好，是钱卖家吧？
4: 来吧，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是
6: 谁？是吗？你是钱大爷吧？
4: 哎。
6: 你走得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4: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
6: 啊，
4: 还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7: 我叫大长脸。
6: 对。
7: 哦。
4: 这家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7: 太神勇了。
5: 哎，你别说，这长胆跟你有一拼。
6: 大爷
4: 啊，
6: 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
4: 啊。没打算采访，没用。
5: 别的人家都来了，
6: 对，
5: 你采吧。
6: 是，
5: 顺便也采我2下。
6: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4: 网上
6: 啊，对，电脑网上。
4: 电视看不着。
6: 电视看不到。
4: 全球的。
6: 全球。对。
4: 网上咱咋看呢？
6: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5: 搜
4: 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6: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4: 你不还是？
5: 哪是？你这是。
7: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6: 对，
7: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4: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6: 对，
4: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5: 是不是？
6: 大爷逗。
4: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6: 那大爷，你又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
7: 哎呀，
4: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5: 你别的穿我的，我这个比较好点。
4: 是，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6: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4: 哎，好。大伯，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5: 谢谢你。
4: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7: 不行啊！
6: 啊，
7: 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6: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4: 你这啥队伍？快说我们这灯 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7: 庆喜大爷，我实习呢，
4: 实习呢，
6: 准称的啊。欧美
4: 实习不了，来预备坐。
6: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8: 好，
6: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8: 刚回来，脚前脚后
6: 啊。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8: 我这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6: 啊，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8: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4: 我捐的。
8: 踩他。
6: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8: 对。
4: 人遇到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是不？
8: 对对，
4: 咱孩子上学是不是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裕。谁都说老有钱，
6: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4: 这不是吗？
6: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4: 两口，就爷俩。
8: 对，这俩。
6: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啊？
8: 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4: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是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
6: 我寻思看他一眼，寻你儿子呢。
4: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了，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6: 对不起，大爷，
4: 他不是咋的。
6: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8: 我姓白，叫白闹。
6: 原来是亲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4: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8: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6: 哦，恭喜恭喜，钱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4: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6: 种地，
4: 收入不可好了。
8: 是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
4: 哦，处的特别好，
6: 是吧？
4: 他特别相信我。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6: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嗨，
4: 三万，多少？
6: 三万吗？
4: 三万？啊。
8: 不，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
6: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4: 我是叫钱锦呐。
6: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4: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6: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你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4: 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6: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8: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4: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三呢。
8: 三万都捐了？
4: 那可不是吗？
8: 那我那15000呢？
4: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8: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4: 你说咋整啊？
8: 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4: 咋整？
8: 你是不是自愿呢？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
4: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8: 我要老伴儿。
4: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8: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4: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
6: 好不好？
8: 你告啥还我？
4: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8: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
6: 是谁要啊？
4: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8: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4: 您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
8: 行吧，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跟你
4: 说，那你说，好好调整一下吧，好吧？
8: 我咋调整啊？
4: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8: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6: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陈大爷，哎，那个我们想采访您经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4: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6: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来，
4: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6: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8: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4: 啥？那个
8: 用词不当。
4: 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8: 啥大大
4: 爱无疆？
8: 我这
4: 大大呼呼，
8: 大什么？
4: 大雪无
8: 痕。我那是
4: 大脑袋正亮，行吧？
8: 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6: 白大爷，您感觉您亲家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8: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4: 那他意思是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8: 要不然你
4: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8: 我能
4: 现场直播全球人。
6: 不啊，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8: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6: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8: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4: 他意思，他就是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哦，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6: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4: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6: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4: 寡妇，你说话注点意思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8: 你
4: 网上
8: 就好整这事儿，这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

0: 千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1: 陈大爷，为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2: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1: 来了来了，
2: 我求你们，
1: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2: 来了。
3: 大哥，谢谢你。这
0: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3: 大哥，你看我手上好。
2: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听听还有呢。
3: 谢谢你
2: 们。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3: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哭。
2: 不哭，好，
3: 对不起啊。
1: 没事，
3: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你先回去吧。
0: 我才不回去，
2: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0: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1: 股东？
2: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0: 我啥意思？
2: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0: 我不是
2: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0: 我那个
2: 现场直播。
0: 这叫现场直逼呀。
1: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3: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他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先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那个我这手麻了。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说说，冲镜头感谢吧。
3: 说两句话。
2: 那你说几句。
3: 感谢中央气象台。哎、啊，我是。
1: 哎、啊、呀，这是搜狐啊。
3: 感谢搜狐气象台。
2: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那个刨根，
1: 你别紧张，别紧张。
3: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些。
1: 拦不住，
2: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3: 拦不住
2: 、嗯。
3: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2: 哎，你二哥。你俩就是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快。
3: 拉大哥呀、嗯、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嗯、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嗯，还有
2: 是怎么这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3: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2: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3: 那你是你的，这也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2: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0: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2: 什么雕啊？
0: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2: 你说啥玩意儿呢？
0: 这不都明了吗？
2: 啥明了？这
0: 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2: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0: 我不要，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那怎么回事？
2: 这什么？你们再播告。
0: 我跟你说，
1: 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干啥呀？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
2: 你干啥你？
0: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2: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0: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的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这啥也不是。
2: 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行不行？
0: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另一家吧？你
2: 回家行不？
0: 我这个节骨眼我能回去吗？

0: 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你那我看看，
1: 这说明什么？
0: 我啥不说。
2: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1: 是。
0: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啊？
0: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
1: 这就他说说，就是说那种心思。妹子，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3: 认识。啊？
0: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3: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3: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0: 编，
3: 不认识。
0: 接着往下编。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的事
1: 儿，有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等着，后面广告回来更精彩。上一遍，对吧？你咋的？
0: 打不住了，咋的？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1: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0: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1: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0: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2: 欢迎回到吃，
0: 给我使下。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包地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一万。
0: 那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3: 不就这回事吗？
0: 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知道？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不？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0: 你这样，你这样，
3: 是这么回事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
0: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哎，大妹子，
2: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1: 我接啥呀？
2: 麦克搁他手呢啊？
4: 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

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4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92年5月20日，首个5个1工程奖颁发。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

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四所院校成功入选国家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阿高速大队发布公告称，5月19日0时起，即5511吉阿高速55公里500米至77公里828米区间后期至商都方向，启用一处测速设备，大型汽车限速100千米每小时，小型汽车限速120千米每小时。5月18日上午，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温命产业学院成立仪式举行，学校将依托行业资源与企业优势，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兼具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的餐饮人才，同时助力地方焖面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消息，日前自治区商务厅精心组织本土企业亮相 CL 西亚国际食品展上海，旨在借助这一国际化专业展会，提升产品品牌知名度，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扩宽销售渠道，推动内蒙古绿色农畜产业走出去。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词源 Token 交易专区正式上线，标志着自治区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的合规数据要素交易专区全面投入运营。该专区聚焦词源资源汇聚、供需对接、安全交付、全程溯源等核心服务，切实发挥专区资源整合、合规保障、产业赋能的支撑作用。5月19日，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大昭广场启动。启动现场发布了包括清凉之夏、文化体验、民俗风情、自驾穿越等畅游内蒙古七大主题产品，同步推出自治区及呼和浩特市文旅促消费政策，12个蒙市同频连线，共同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主题活动。当地时间5月18日，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进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每年备受新人青睐的结婚登记热门日期。据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服务相关数据及全国多地民政局官宣信息，2026年5月20日，全国多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小高峰，各地民政部门提前部署，增开窗口，延时服务，为新人领证保驾护航。5月19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其中提到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日前，字节跳动旗下豆包正式上线了博物馆讲解模式，为逛展爱好者提供专业 AI 讲解体验。在逛展期间，观众可使用豆包博物馆讲解功能，对准展品即可自动识别，豆包会针对具体展品进行专业的个性化讲解。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

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14.9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8.9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19.8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胡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美金。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克，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克。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窨井、地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

0: 它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起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频拨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低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心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

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

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

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

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

植物。蜡血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

0: 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

0: 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

0: 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我那个老婆有三性了，走了是去骑二性。

0: 拉子，哎，你看那个小孩，哎，老贝，你跟老天爷咋老啥了？
1: 呀，我说那老天爷。你听我的，听我的大话就说更远。我家里走我未必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白，有大白是正月天，大白起来我就随天天。前头我拍了一个龙盘风，弄给我变了一个影变在。将来的花粉我擦满了，柳叶儿里我心坎叶，最草草包括我月子变，早餐一见那蓝土味儿，蓝土味儿绣红花，夏菜一见那绿丝块，绿丝块补补点儿，穿红鞋我扒绿叶儿，这姐姐是穿的两个粉帽帽，三八罗裙我油竹穿，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穿，闲暇无事我门前站，小孩没听你叫怪胎，你就叫怪胎。
0: 哎，那鞋码子有啥前途呢你？哎，老白，你这个手怎么了？
1: 呀，你说我这个手呢？
0: 啊，我说你这个手呢？
1: 呀，旧社会那真差数，有没电来呢？有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头炕上灰咋炕？
0: 咋炕着
1: 烧？把我肚里给灌了个风，要想我这个不疼心，点了个小二马屁鬼头精。
0: 哎，你看看这像咱穿的最丑这样了。
1: 那是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0: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了。
1: 哦，
0: 怨你爹啥的锅了？
1: 怎么样？
0: 那家伙。
1: 那还能怨我爹是啥的锅？瞧。
0: 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1: 哦。
0: 哎，老白。
1: 哦。
0: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1: 呀，你说这点烦了。
0: 哦，早了说点烦了。
1: 我说那老头啊。啊，小老头，你听我的，喜欢那白乖乖，啊，亏来着白万万，啊，外家两个那裤腿个白白，有吃你就管吃，啊，不吃就拿包吃，吃吧，不吃不吃，正合你的心意。
0: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贝，
1: 咋？
0: 你给说叫什么烦了的？
1: 咋了？
0: 哎呀，一股淘气。
1: 那我开吧。
0: 哎。

0: 过。
1: 那咋也我的过。
0: 那我从这点水的小天，你说来路白给我送点饭。
1: 哦。
0: 我一个人得走，一个人不得走，没看见，不个野火听不听？
1: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那个来车来车怎么扯过了？老白
0: 说，
1: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们不点出门散散吧。
0: 就我给你散了。
1: 啊，就你散散吧，不行。
0: 不回。
1: 哎，我这个老婆没车，一个他没点吃的，他就找散。哎，我说老白，
0: 坐。
1: 你跟我上，我给你们关掉。
0: 啊？
1: 你看看，
0: 你给我上
1: 了。到了，给你们一个关头。
0: 我还有了。
1: 这有啥？
0: 还有两个关头，一个蛋。
1: 哦，我给你们一点上。
0: 还有了。
1: 还有啥？
0: 还有两个火腿草。
1: 给你们是五个。
0: 哦，没了。
1: 啊，没了。
0: 那咋上了？
1: 你听我的。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0: 你这前面给我取一取、
1: 哦、你这后面没自己，
0: 我这后面两个关头一个蛋。
1: 哎， 哎，你只有你都吃
0: 两个关头一个蛋。
1: 哎，搁那下
0: 算了，
1: 我跟你说了、
0: 哦、
1: 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0: 哦，我这后面
1: 你这头买自
0: 己。哦，买自己。
1: 哦，把那自己买那个取取里头啊。
0: 哦，行。
1: 哦
0: 哦，
1: 咱们上
0: 吧。哦，那我给娃子子 啊，
1: 你不自己娃子。
0: 哦，
1: 哎，你到那吃啊，我这来点货。
0: 三个人
1: 来点货
0: 呀，走出的来。
1: 哎，那是这个头要下了
0: 呀，那给头要上解开串呀。我是三个人
1: 来点货，
0: 里头还有两颗鸡蛋了。
1: 哎，那是没有东西啊。
0: 哦，
1: 哎呦，看那腿不练练，走就亏着了。
0: 三妹儿，
1: 哎，来接货。
0: 忘事了？
1: 忘事了。
0: 哦，
1: 那咱们就散吧。
0: 散吧，散了。
1: 哎，我这天走丢你这后头散就行了。
0: 哦，行了，记住了。三妹儿，
1: 来接货。
0: 散起来。

0: 你算吧。
1: 我跟你好好上，你看你都要那了。
0: 那啥都不对，甭打了，错报你。
1: 哎，你得好好上，打死你小车车。
0: 打死老娘是个呆，怕老娘我不给你改。
1: 哎呀，哎，那姐夫，
0: 啥？
1: 你好好给我上，我给你还没点后车的了。
0: 没啥了，哎。
1: 给你妹子租个吧。
0: 给我妹子租个吧。
1: 哦。
0: 说的妹子租一把。
1: 哦，租一把。
0: 哦。
1: 一个租个，一个租一把。后边啥了？不能来了。
0: 三个硬。
1: 来，姐夫。
0: 那么打起来。
1: 打起来。

0: 来来来来，小伙
1: 啥？
0: 你啥子是刚丢丢啥？你我这俩当婆子算算了。
1: 那么甜。呀，跑250多的灯。
0: 哎。
1: 再不用。
0: 来，小伙。
1: 你看哈，有点日子了。
0: 哎。
1: 钱咋着了？
0: 哎。
1: 走吧，回家给我们管头车。走。
0: 别忘记了。
1: 走，给我们管头车。
0: 大家伙。
1: 抓。
0: 这管子上后来也上了。
1: 哦。
0: 你的叫我不是叫跳来的。
1: 就我给你跳了。
0: 哦。
1: 不会。
0: 哎。你跟我后方跳，我给你每位给我选过。
1: 这家。
0: 你可能一说到就可能。哎。不好跳的啊。
1: 哦。嘿嘿嘿。咋跳了？
0: 哎，我咋走你咋扭。
1: 哦，行，
0: 嗯，
1: 说吧，哦，
0: 来，姐夫，
1: 三不行，
0: 跳起来。

0: 了，你老师你看，来，你看后花丛，你看这我跳的这多少？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比你跳的快啊！
0: 你先跳了，
1: 跳保秀，你说啥的呀？
0: 我说你先跳了，
1: 咋你还先我先了？我跟你说吧，咱们要。
0: 刘
1: 王那脑袋瓜不了是个空罐小，刘官那在这车里那铺小，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这个都眼老了。两个妞妞就要穿样么点儿小，回来个黑不接，今天给你下脚，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的亲人小。我就说你点儿说我该帮你我小，你不我房价一万一万个房小，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你不改，你又给我改的了。来电话。
1: 啥？
0: 哎，听我听了啊，过来，你过来嘛，
1: 咋了？
0: 你过来，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五根房要刮火的。
1: 哟，我俩现在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夫妻修刮房找房。
1: 呀，我俩现在困困困困的毛呗。
0: 哎来电话，
1: 是吧？
0: 咱们该睡吵吵的贴贴赔吧。
1: 要瞧不对，那娘是贴贴赔。
0: 哦，贴贴赔，我考考你是个贴贴赔了。
1: 你一看就是个二百五。
0: 哎，来电话。
1: 哦。
0: 我说，我叫你娘子。
1: 我叫你啥了？
0: 你得叫我乖了。
1: 这的。
0: 哦。
1: 哦，来，打起那去喝点儿来。
0: 我说那娘子。
1: 我求。
0: 哎呀，我。就你说乖了，你说乖出的哎。
1: 我喜欢出乖
0: 出。哎，那家伙，
1: 哦，
0: 这个不厚积。
1: 哦，不厚积，还是一个吧。
0: 哦，还是一个。
1: 哦，
0: 我叫你苗子，你叫我老舅嘛。
1: 哦，行。
0: 我说那娘子。
1: 呀，我说乖了。
0: 哎，看你个家哎。
1: 咋了？
0: 怎么该舅舅啊？我叫你那家伙，你叫我。
1: 三
0: 木要吧？
1: 哦，行。
0: 我说那来电话。
1: 呀，我说三木要。
0: 咱们唱起来。

0: 干了来这活？
1: 哟，我那年轻时候啊，打那乐园看球的了。
0: 啊，
1: 你看看老了哟，那还打个乐园哟。
0: 哟嘿，
1: 歇会儿解释。
0: 哎，咱都不解释，
1: 咱们
0: 要啊，
1: 咱们真尝试一个吧。
0: 啊，咱们真尝试了多少白话了？
1: 哦，行，咱们要
0: 来这活。
1: 咱们唱起来。
0: 哎

0: 会。
1: 天气也不走了，赶紧咱们回家去。
0: 哦，哎，你看那谁你要家到了，哎。
1: 要妈呀，还走进了桥。
0: 哎，你看那个小娃，哎。
1: 要那走进楼了还。
2: 走了。要
1: 。哎呀。妈呀。怎么又
0: 来姐夫
1: 咱们回家去。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二小哥，
0: 哎，
4: 你再会歇好腿吧。
0: 对。哎呀，哎呀，小六哎，来，黄花，我到，你太大。

0: 快跳了呀，快点拉哨吧。
1: 要不你拉哨吧。
0: 二小哥，就你拉哨吗？
1: 那我拉哨，你使劲儿，腿大。
0: 你使劲儿。

0: 的了。
1: 哎呀，你不拉我就能腿动了呀。
0: 哎，还可能说的，那你不推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哼，不然你们家土壮要上就叫我住了。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接过去。
1: 二小哥，你去接过吗？
0: 哎，你去接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接过。
0: 哎，你去接过。
1: 你去接过。
0: 哎呀，我去连会也不划算，我能接着了。
1: 我该是给你教一下吧。我给你教。
0: 对，我先学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接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皇姐妈过三了。借你借毛驴俩刀了。
0: 哎呀，顶死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吗？记住了吗？要不你说看你记住了吗？
0: 对。三大娘，
1: 哎，
0: 你咋答应了？
1: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这家伙都会占便宜了，你倒是的。再不能答应
1: 哦，
0: 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船了。
1: 哎呀，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借绿帽。
1: 借你借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哦。
0: 嗯。
1: 快点啊。
0: 嗯。哎呀！嗯，啊，这个是……哎呀，这个怎么？哎，快滚！他上面后跟上了，来来来！三大娘，
2: 说啥呀？
0: 哎呀，答应来的。哦，对对对对，你向皇的马害船了。
2: 哎，你快别问你当叫何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帽。
2: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2: 啊，这是毛驴后腿摔的了，可能会拉嘞。
0: 你借给了哦。上毛驴怎么厉害？
2: 这大块送毛驴的时候，那好吃的给三大娘拿上点点
0: 啊！啊啊啊！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这这，
1: 二小哥接回来了，
0: 接回来了，烫！
1: 哎呀，
0: 烫！快点，
1: 二小哥，
0: 咋了？
1: 我可是不敢烫，要不？
0: 哎呀呀，掉牙了！
1: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吧？
0: 哦，对，叫你妈吧，你妈可能……
1: 我越拉越拉！
0: 嘚儿！
1: 妈！
0: 别没事的，
1: 二小哥，
2: 你
1: 接
2: 我
1: 他毛驴来！
2: 你吓死妈妈了！别没事的，我这小胖咋接我活活了？
1: 妈，你是不知道吗？毛驴，
2: 你看起来吧，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
1: 你是不知道？

0: 看了吧？
1: 哎呀，看见了！
0: 看见啥了？
1: 焦虑个蛋！
0: 哦，二大娘啊，陈毛驴脾气不好，见起带鸟。
1: 啥？
0: 哦，还有个坏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见不得女人。
1: 见女人咋了？
0: 擦了。
1: 哎呀，我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0: 上驴了？你
1: 啥毛病了？伙子，你靠在妈妈后头。
0: 好，
1: 你妈妈后边要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求。你看毛驴上下，你怎么个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落前送啊。二嫂，你来好。
0: 哦。
1: 二嫂。二嫂。二
0: 嫂。哦。
1: 你再好咋？
0: 好，
1: 儿咋？
0: 儿，
1: 你再好儿咋？
0: 儿，
1: 再好，
0: 再
1: 好儿咋？
2: 妈妈，二小哥快点！
0: 二大娘，
2: 妈妈，
0: 哎呀，一娘过来着，这都，哎呀，二大娘，张开嘴嘴和大嘴嘴，张开爷爷见面的点大娘，咦，
2: 快点！
0: 哎呀。白了，哎呀！二大娘，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
1: 哎呦妈妈，
0: 花花
1: 啊！
0: 哎呀，
1: 妈妈的头吗？
0: 搁在这儿了吧？
1: 这儿了
0: ！
1: 哎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回马呀！这个咋办呀？

0: 宋会官，哎呀，这是用不上再摸鱼。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哎，嘚儿，还不会送礼，还不规矩。
1: 踢着，
0: 嘚儿，嘚儿。

0: 毛利庄稼来了，
1: 说那后街羊肉吃啥？
0: 咋地了？
1: 比四爷大娘那的好吃的了。
0: 上海差点提块地再骂死他。
2: 你，
0: 哦，拿上来。
1: 在哪？
0: 毛利庄稼慢慢一藏，搁毛利火车过。
1: 那火车你拿啥的？那路火车。
0: 哎呀，你，
3: 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3: 我看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0: 哎呀，是不是赶快落吧？眼看着我也不能搞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啊！

0: 俺娃娃落高面了，半天不回来，这不就毛驴气坏了，是磨坊里头有黄个了。今天这个事儿俺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你溜溜，撞邪风了，愁家了，咋来了？今天这是咋上两个是你们俩搞的？
1: 哎呀，二大爷，
0: 咋来了？今天这是。死黑啊江姐之上
1: 咋的你又来了
0: 哎呀咋了你们俩要成家的
2: 得话来
0: 了、你叫妈妈不放心吧娘
3: 哎二大娘你的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咋呀这
1: 喂他这那搞命拖着还睡不住宅吧
0: 这能宅住了
1: 能了
0: 哎呀愣了
1: 嗯，
0: 你说怎么跟你说两百多？
1: 两百？
0: 你干这穿小包，刘帅姐妈妈是偷了他。
2: 妈，
0: 嗯，
2: 捡漏了吧？
0: 帮捡来，帮捡来，给我回吧，给我手做回吧。
1: 来，
0: 那不能搁上上楼来上，搁上上楼来上，我带你回屋那喝草鸡来。
1: 搁上上还要要了？
0: 咦，做害了？对，行了，对对对对对，好了，走吧。
1: 花花，夫妇口袋，咱们赶紧走。

0: 至于你。哎呀，蔡老板。
1: 你刚那么叫多少年？
0: 二大娘，干啥子了？
1: 不送。你早已红火赛火。行了，爹不有点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掰搞秒啊！
0: 二大娘不用了，我妈养下我三弟头可够洗
1: 的。行了，不要走来了，我要是你做奶奶了，你扔了，
0: 真麻烦。
1: 手为什么黑个夹子也放到黑上掉坑里？咦，不带说擦了你，活这么多抓贼擦。

0: 行了。
1: 哎呀，大娘，咱来了，
0: 你出来交房，你出来就说死活的娘。
1: 哎呀，二大娘，
0: 你是哄哄娘。
1: 哎呀呀，
0: 我出来给你松脚下踹的娘。
1: 哎呀，
0: 嗯，
1: 这，
0: 嗯，
1: 就他要先闯祸了吗？
0: 你好好往抓子，你还稀罕，谁想踹你了？
1: 他，
0: 嗯，
1: 你就活活吗？
0: 你咋要踹他娘？你说我也死了，我一老来两光锤手就锤不到杜连忙。你说我信，不这个该不该入窑子上的娘？开开开开开开，一闪一信，回来，
1: 咋来了？
0: 你把我们俩就踹枪，把硬脑踹来了，
1: 将军，把你爹踹，
0: 谁还把你踹？踹下枪帮混，你俩半光背，我做国事都长高，
1: 我这咋整？
2: 救命！

0: 怎么着了？
1: 你
0: 家里头的事儿。

0: 你看你做的那社死，你怂是吧？啊！我让那是你来，
1: 哦，不许再来！你个出来去，我气他活了，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了，口气你不从那那眼睛，现在看不见。
0: 来来来，
1: 赵雷！哎呀呀！啊！
0: 你拽多开妈妈你哦！
1: 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哎呀，快点塞，使劲塞上，使劲塞，塞都卖了不行，使劲使劲哎呀，大家，使劲塞！

0: 二爸，
1: 哎呀，
0: 专门糟害你祖奶奶了吧，这是？
1: 哎呀，装的是热了，
0: 找你哪去踩了？
1: 喂，踩不下的嘛，喂，哎呀，
2: 太阳了妈，
0: 不说的这是那 Q 的吗？哎呀，哦，我的妈！妈呀！你收拾你祖奶奶呀！
1: 哎呀！哎呀！
0: 飞啊！你咋烧过你啊？
1: 你不是烧我呀？亮子，亮子
0: 啊！
2: 我也让烧了。
0: 哎，这可回来，坐过来。客家三不让你把我别了，我把他别了，谁也把谁别了，谁也把谁烧了，三顶来，你们两个才搞我做油锅，是闹咋搞嘛？
1: 好，都你别搞这了。

0: 下下。
1: 咋了这是？
0: 哎呀呀，皮热乎了。哎呀呀，哎呀呀。
1: 来，起来吧！
2: 哎呀呀，别动，别动，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不，我撇高来了。
1: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2: 不是，那娘不
1: 抽烟枪光顾你咋不骗你了？
3: 我骗
1: 你。哎，不是高皮上黑不菜呢？
2: 哎呀呀！
1: 儿子来吧，就把那黑不菜放开油晃了。
2: 对，
0: 去把这个大家伙吧，
1: 这么大了，
0: 来，让他低头，
1: 低的了，
2: 低呀！
1: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不能不能收拾你，
0: 不能不能做害呀！
3: 气他干嘛？
1: 不能他做害了，这是。
0: 二郎君，那还有一点子，
1: 哪儿？
0: 别在底下，
1: 哪
0: 儿？别窟窿那儿，
1: 哎，
0: 再往下，我左点儿，
1: 行，
0: 对，就那儿，就那儿。哎呀，咋来了？
1: 我就是，又红来了你这，
0: 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1: 在那点点的咋搞？
0: 来。

0: 给你出个破扇，破扇，
1: 破扇，
0: 嗯。那几匹别下，那多少二三？那多少呀？那多少呀？
1: 啊，多少呀？干了一天样上来嘛，我的上一次，哎，咋办了？我这先吃上一匹，咱们到咱来了。
0: 哎呦喂！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包子呀，跑到车上了。妈妈吓住你，往出逃，不是一夜想的。
2: 吓坏呀！妈妈，这不操心。妈妈，
0: 站死了！就你爬山就撤了。
1: 你没听上去说？
0: 上，
1: 先撤后爬山，一亩能打二十袋。
0: 那啥？
1: 啊嘛，
2: 撤，
1: 对撤。嗯，哦，嗯。
0: 咋好了呀？
1: 那也咋好了？
0: 别当啊，
1: 别当，
2: 再唱
1: 啊，对，再唱。哎呀，好香，
0: 香了。哎呀，高转了。
1: 好了，
0: 好了。看那呀，哎呀，你快。三
1: 万二，
0: 大娘吃一
1: 撇
0: 子
1: 呀！哎呀，又缠住了。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喝吧。
0: 副总来。嗯。
1: 老威王，都吃妈妈狗呀！
2: 妈，这样就吃少点吧。
1: 多大吃多苦了。
2: 我忘了，还能吃多少？哎，二小哥，哎，你动肥能吃多少糕？
0: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2: 吃多少？
0: 吃了个三四十片大酒了吧？
1: 哟，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干桥都也能吃。快去回去。
2: 妈，
1: 然
2: 后就吃少点吧。
0: 老婆，
3: 你妈还有你。
0: 多会儿，
3: 单数了。
0: 哎，可不要瞎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单数了，慢慢单下一放，地下还放的一袋。
1: 动出来吃来了，我算了，没用了。
0: 你倒没用了。
1: 来，
0: 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是个打理账外的个人吗？端盘子的，带东的。
1: 好了，你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找户人啊？
4: 我给你找户人吧。
1: 你回头还带东了。
0: 对了，
1: 啥？
0: 哦，
1: 哟，你这个娃娃，你别说。想好了吗？这个妈妈呀，
0: 想好了，
1: 好娃娃嘛！你看咱的学伴的衣服，听听。
0: 对，先给你学伴学伴啊！
1: 我回去哄啊！
0: 啊，不哄。
1: 对，呀，想好了这个。
0: 在绿角子开花结不了，
1: 你们听。
0: 在十里荒它就不一样。在天阳遇了个月色，还带动的俩月儿灭好。
1: 那啥？
0: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理解啊。那方上的，地下的，扎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笑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1: 哎，
0: 哦，对了，
1: 商量。
0: 哎，前个月那谦让吗？大家听的起了呀！
1: 哎，这都回来了。
0: 哦，对，哎，俺让呀！
1: 你可不能说跑车起了了啊！
0: 啊，俺让呀！
1: 有没嘞？
0: 有了。
1: 啥啊？你看这还用啥？
0: 大二厨房变异了吗？
1: 儿子，毛变异嘛？
2: 变异了呀！
1: 你还变异了？
0: 变异了。对，变异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碰墙底。
1: 儿子，
0: 桥底下。
2: 你三妈
1: 哟，你六姑，你五嫁，你二爹，
0: 那、那还有你大，
1: 嗯，这是鬼脸，你又都哄开了，
0: 你大吗？那
2: 妈呢？
0: 那么毛驴屁股的
1: 毛驴，哎，
2: 那是个我的，
0: 那不是个一大的事，
2: 那是毛驴一把一说一算，
0: 哦，是个毛驴一把一说一算，
1: 对
0: 啊，我还以为你大的拐棍一串一串，
1: 别晃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我接过来，长大，
0: 对
1: 长大，老子没等着呀，给我滚，长大。
0: 皇上，你慢点，咱们赶快回礼节，谁说这个娃娃东西是个变异呀？

你告诉我们让他们的一个茶当五个羊，要要我们看清花的要求要团全靠他，有的自助哪里有，原来就是两只手来，两只手。我晓得马里萨的鞭子从小其他本领没有学会，只学会给大清前嘲笑耍为生，说今天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顷粮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杀青的举子慢慢看上炸火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他就是吃就是完钱的完钱，红花热闹的要紧，是我有心前去大家们就起来发牢，打得不好咱们要说起，打得好了家铜钱挣那个是掉把住啊，拿回家下我们夫妻二人后来活口的都用。哎呦，可是我一个八桥子人，再说这就，哎，有了，我家还有个老鸽子，我们叫他换家出来做一个八桥子人，对，就是这般主意，是我行行确实，确实行行，过完马脚来到自己的家门，呀呀呀，是大家来就不意思了，是老婆子叫门也刹住了，是我嫂四下要叫一声。嗨，我来带你老婆子，你给我开门来吧。

0: 拜堂亲先把先你开门来吧。
1: 是我正在沙发桌，不听有人唤我，那我拉开门来看呀呀呀，原来是大家都回来了。
0: 资本丈夫回来了。嘿，你这是开叫什么哩？
1: 开叫什么哩？你以为请我拿来？
0: 拿什么来？
1: 拿你来，拿你来，拿财来，拿财来，那没起与你搭茶做饭。哎，
0: 哈哈哈哈哈哈！娘子，是你非此，是本丈夫清晨起来在坟门铜钱门中，哪有起来叫米面可美呢？
1: 那你做白时候叫媒体坏处有何话讲？
0: 娘子，是你非此，是本丈夫清晨起来管着的十三清凉，路过那十四大街，看见包棚的那边有几位下井的居士，买卖个想茶壶的可以，他们就在此地吃酒的吃酒是万钱的万钱，黄花人老的要酒，是我有心前去打几个金钱来花了，打的不好，咱没有说起。打的好了，将铜钱从这个石雕挂出来，拿回家下，咱们夫妻俩好来喝口的多。可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一个搬家之人，这把时候叫你还家出来，做你搬家之人，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哎是，
0: 是你了，
1: 是
0: 你听见了我有？
1: 对对对对对。
0: 嗨。
1: 哎，是，
0: 快点走！
1: 哎呀，本丈夫，你走了气了？
0: 哼，非是本丈夫走了气，是本丈夫生了气了。
1: 生气何来？
0: 生气何来？本丈夫真的不想跟你讲话了，你才在那搞小偷小贩那放羊后就是掉下来。你看你那胆子就这样。
2: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记下不算，你得给本丈夫当面说讲出来才是。
1: 是你听，
0: 是你讲，
1: 是你清晨起来俗特的境界，境界的一边路过那十字大街，
0: 看
1: 见包棚那边有几位上京的举子，是买卖的看上，招呼的看眼，他们就在这里吃酒的吃酒，是万千的万千，说话热闹的要紧。是你有心前去打几盘金钱莲花捞，打得不好不要说起，打得好了铜钱挣上个十吊八串，拿回家下这夫妻以后活口都有，你这为妻说的是对呀。
3: 哎呀，对着哩。
1: 哎呀，不是。
3: 哎呀，不是呀，不是。
1: 哎，对呀，
3: 对呀，不是。哎，是呀，
1: 哎，是呀，不是。到底
3: 是呀，不是。
1: 哎呀，
3: 是对呀，
1: 对呀，不对呀。
0: 嗨，对了个对不对，了个对，了个大腿活上去了个对，你肯定本丈夫说了个对来说了个对，这就还不算，你对本丈夫前去一回。
1: 没请问你打进去有多少楼层？
0: 不远，你换就到。
1: 哎，是你前行，
0: 是你后宫，我前你后，咱们人相互上走路，跟背哥哥不能考虑本丈夫接后宫啊。
1: 哎，
0: 走
1: 走。

0: 怎么只见我接行不见你后宫了？
1: 哎呀，非是你走我不走，是为妻这个小熊丫丫怂了，才与你前去。
0: 咦，要是这个小熊丫丫不怂了？
1: 不怂呀，就是一个不去。
0: 哈哈，你在本赵府面前敢说三个不去？
1: 我敢说三个不去。
0: 你说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还是一个不去。
0: 呀呀呀，那么快看看啊，他不止三个不去，他的葡萄话说了真不应得来了，对不起，你要是真的不去啊，本丈夫对你就好有怨名，
1: 一从何来？
0: 好比霸王之功。
1: 此话咋讲？
0: 越啦越越

0: 是整的不清，那能绑炸不得个料皮球啊，皮全是焦焦啊！
1: 你干啥呀？
0: 这里
1: 啊，你要打没起，那没起，与你当是个架子来吧。
2: 呀呀呀！
0: 你不快看看，谁家老婆们来打还等架子？呸！不用了，坐。
2: 转住了，
1: 李昌，你快起来吧！
0: 去！
1: 你亏前亏后亏左亏右，为妻你前妻就是
0: 你。你看看你这个人，使得这么多的人把本丈夫的脸也打了，才要钱去了。
1: 啊，夫妻二人出的门来，为了谋生，哪有不娶之理？
0: 哈哈，这不是对来了吗？你我本是在恩爱的夫妻，我咋舍得打你？气的是哩，
1: 气的是哩。
0: 哎呀，怎么做事不干这个买卖了，还得演戏演戏？
1: 哪想演？
0: 是想演。
1: 哪想用？
0: 观察用。
1: 不演戏了，
0: 不能动。
1: 哎，小事不中用。
0: 你我。

0: 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1，266543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耶律亨通怀疑了，马上命人在土牢里头把季海芳提出来了。当然了，此时此刻真相还没有大白，他们还认为这是真的张作霖。等提了会议室之后，蒙匪俱在，都是当头的，有耶律亨通、耶律仙仙、申伯勒、白银达奔、巴塔尔，还有鲍古囊囊，这号称为五虎上将啊，都在。耶律亨通是五虎上将的首领啊，屋里是杀气腾腾，呲牙咧嘴。季海芳从容镇定，到了屋里，往众人面前一站。耶律亨通吩咐一声，把他绳子给他解开，搬个凳子让他给我坐下。绳解开了，准知道张作霖没个跑，你看往哪儿跑。等有人把凳子搬过来，季海芳一坐，双手往磕膝盖上一放，

0: 耶律恒通围着他转了几圈，他没见过张作霖，因此呢还想最后鉴别一下。他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到旁边说，你再仔细看看是他吗？还看啥事吗？他审问过我。可是到了近前，耶律先先上一眼下一眼，脸儿对脸儿的看，最后把季海芳的帽子摘了。妈的，不像嘞！那人跟人哪有长得绝对相似的？怎么也有区别？你看离这十米看像，离近了那就变样了。他这一说不要紧，耶律恒通心没底儿了，又把巴土叽里嘎热叫过来，你再看看。巴土毕竟啊年纪轻点，眼睛尖了，刚才季海芳一进屋往那一坐，他就看出来上当了。这回把帽子摘掉了，他仔细一看，报告头里不是他，不是张作霖。哎呀，耶律恒通气的两手在空中飞舞着，到了近前一伸手，把季海芳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你是谁？你说这怎么回事？哈哈哈哈！你看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可认识你，你叫耶律恒行，妈拉巴着的，你净做美梦想好事儿。你没想到你上了当了吧？尽管你机关算尽，如今把你自己也绕腾到里了。你不是问我是谁吗？告诉你，我是小小的普通的27师的一名士兵，我叫季海芳。我们师长根本就没来，我们使用了一个小小的缓术，就把我们那帮人质全都救回去了。你等着吧，一会儿炮弹就把你炸个粉身碎骨，报应就在眼前。哎呀，野驴啊，上了驴皮去了，平啪反正一顿嘴巴子，扭回头把手枪他拽出来，对准巴土，坏事都坏到你身上。巴土说，头领不干我的事，在这啪啪连着五枪把巴土给干掉了。耶律先先也害怕，他知道他这个侄儿是驴脾气，翻脸六亲不认，吓得也冒了冷汗了。还真不错，他没跟他叔叔算账。然后抓住季海芳，我把你千刀剁万刀剐了，推出去给我杀了。往下的书咱不必细说，季海芳死的太惨了。你想想，落得这帮虎狼之手能得好吗？受尽了折磨，最后被大卸八块抛尸在城头啊。在季海芳刚死之后，外边是万炮齐鸣，张作霖下令是总攻开始。平射炮、山炮、轻重机枪、三八大盖、老套筒、轻重武器是一起开火。穆怀义、孙烈臣、唐二虎、张志飞、吉金存、坎朝喜等等等，各领部下马步骑兵是开始进攻，直打的硝烟弥漫呢。小小的海丰县架得住这么揍吗？一顿炮火把土城就给平了。半小时之后，穆怀义的骑兵就攻进海丰，在城里头展开了白刃格斗。当时张作霖的27师那是全国著名战斗力最强的，尤其张作霖对部下要求的特别严，平时训练有素， 战斗起来是败家勇敢的，何况加上张作霖亲自督战，奉天总督也在这儿呢，谁敢不卖力气？杀冲啊！啪啪啪！咚啪咚啪！杀！接着还拔出了枪啊！别打！枪炮声响成一个了，两人面对面站着，得高声喊话，不然听不清楚。耶律亨通哪能架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因此全军溃散。耶律亨通指挥不灵了，这怎么办？事在紧急，逃命要紧，下令退，快撤，保存实力。他一下这道命令花，军心散了。不管这个部队多能打多能干，当头领的一动摇，那底下这心就拢不到一块儿了，谁也顾不得谁了，是四散奔逃啊。腿快的走运的捡条命，腿慢的倒霉的不是被炮弹炸死，就是被枪打死。有很多是人挤人，人压人，跑的时候急死的，还有的被马给踩死的。整个海丰县城里城外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河。现在天寒地冻，那血淌出来一会儿就结成冰块，城里边烟高冲云汉，老百姓全躲到被炸不着的地方，不住的磕头求老天爷保护。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这个咱难以尽表了。单说张作霖亲自指挥大军占领了海丰县城之后，告诉部下一个也不剩，全都消灭，给济海方报仇，给死难的战士报仇。今天张作霖是大开杀戒呀，唐二虎乐得这么干。哎呦，唐二虎可过了瘾了，手提双枪，满身是血，他所率领的军队像猛虎一般东闯西闯，横冲直撞。最后有人向他禀报说，前面有支骑兵从城里杀出来了，我们已探听清楚，为首的就是恶贯满盈的耶律先先，后边还有几匹马，据说是他的家眷，奔哪边去了？奔西北突围了，截住追。与此同时他派人禀报了张作霖，张作霖眼都红了，耶律想跑没门啊。他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带着丁喜春、刘小春，领了500多人，他也冲上来了，别的他全不顾，一个劲儿追着耶律亨通。哎，这耶律率着500人架得住这么大吗？往东没有路，往西走不通，退退不了，前进进不了。最后他们选了块有利的地形，拿马当工事，开始还击。这时候张作霖、唐二虎就上来了。耶律亨通看了看身边左右的人不断倒下去，到最后他数了数，还剩下40多人吧。耶律再想开枪，子弹已经打光，唰，他把马刀拽出来，从马的后边他站起来了，马也被打死了。他拎着马刀像喝醉了酒一样晃晃荡荡站在死尸堆里头，高声喊喝，谁是张作霖？
1: 哪个是张作霖？
0: 张作霖听得清清的，张作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 找不准。

0: 开枪。二虎吓了一跳，市长你干什么？
1: 我跟他说话。
0: 都撤到旁边去。张子林把枪插上，赤手空拳出离队伍，奔野绿横通来了。野绿横通睁着一对狼眼仔细看了看，
1: 啊，这个就是张作霖，酷似死的那个姓纪的，我上当不浅呐。
0: 到了现在他也豁出去了，张作霖离着他还有三四丈远，他用指挥刀晃了一下，
1: 你是张作霖？
0: 对，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雨婷。啊！这野驴发自心里的吼了一声，这声多老远都能听见。人到了这时候，什么也不顾了，
1: 就见他往上一冲，对着张作霖刷刷刷刷刷刷，
0: 就五六刀。
1: 张作霖身子骨那多灵活，左躲右闪，刀都刀空了。
0: 张作霖冷笑一声：“野驴，事到今天，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放下武器，投降吧。只有投降认罪，还可以减轻处分。如若不然，你死在眼前。”啊！这小子抡刀又上来了。张作霖一看不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小子没完呢。拽出枪来，手腕子一扬，啪！这一枪把他胳膊给他打折了。哎呦，他惨叫一声，马刀落地，他当时蹲地上了。张作霖那枪管还冒着烟呢。你倒起来呀！
1: 起来，
0: 服没服？
1: 不服，再来。
0: 野绿横村看完喽，
1: 完了。
0: 再一看身边全是人家的人，就剩下他自己，还有身后的家眷，那家眷都在马后头趴着，马都被子弹打死了，在马肚子底下那蹲着。野绿这小子眼珠一转，有主意了。
1: 张作霖，你要是好汉，你高抬贵手，把我的家眷给放了；你要是鼠肚鸡肠之辈，你就把我一家子全杀了。我皱皱眉头，不叫野绿横通。我跟你不一样，本人治军也好，对待老百姓也好，向来是分别对待的。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你的家属都是谁？让他们站出来。野驴扭回身去就喊，结果站起仨女人来，这仨女人手里也拎着枪呢，但是枪没子弹了，穿着皮袍子裹尸的挺严，站起来没敢过来。野驴大吼了第二声，这仨女人哆哆嗦嗦这才过来。野驴用手一指，张作霖看见没，这是我三个妻子，我仨老婆，我连累了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我的死让他们跟着把命搭上，如今就得放他们一条生路。张作霖，你说话算数吧，你能不能把他们放了？ 可以，
0: 一人犯法一人担，跟他们没关系，放。
1: 孙烈臣过来了，是啊，不能放啊。哎，这个女人有什么关系？
0: 以防有变呢、啊，他们倘若通风报信怎么办？就是放也暂时的软禁起来，确实没什么事了，再放也不迟。好吧， 张作霖一听孙烈臣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在这关键时候不能放出人去，就这样命人把这三个女人带到二十七师，交给老实的人看管。那玩意儿军队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要调戏人家名声他不好听，叫掐一把捏一把的，那多难为情啊。所以张作霖才有这条规定。这三个女人呢还都是朝鲜人，耶律亨通娶了仨朝鲜媳妇，为什么呢？朝鲜妇女以贤德称著于世，伺候丈夫那个礼貌那个温存不次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受日本人的影响，这三个女人正印夫人金正子，第二个夫人朴英子，第三个夫人叫朴英顺。后来经过检查，他们身上没带着武器，也没带着刀子什么的，也没捆他们带走了。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耶律恒通，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张小个子，你可不要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你现在不放我的夫人，你想要干什么？你想要在他们身上找便宜吗？废话，我找不找便宜这你就不必担心了。现在还是说说你吧，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我认罪了，我错了，我要投降了，你能饶我这条命吗？呀，张作霖一听，他妈这小子还有这事儿，看他刚才那个横劲儿，他都疯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呢？你真想投降？我投降，我把我们造反的一切经过、一切保密的事情全都交代，你饶我不死才行，好吧？只要你真肯投降，认罪服输，我保你这条命不会发生危险。那我谢谢你了，我给你磕个头。不必磕头了，不，我磕个头。他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屈，他那只手他不没受伤吗？在怀里他迅速的还有一只小手枪他拽出来了，这是一只西班牙造的袖珍手枪，打那子弹呢也不大，这个枪的射程非常近，只能打面对面。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在关键的时刻给自个儿准备的。但是这小子可不想打他自己呀，他一看这个角度，张作霖离他太近了，这枪的射程全够得着啊，心说我就活不了了，我也不能把你留下。拽出之后迅雷不及掩耳，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子弹全射出来了。与此同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梭子子弹也响了，枪声同时响的。张作霖可没受伤，再看耶律恒通把脑瓜都给揍碎了，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小手枪也扔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谁开枪？作战处处长张凯，那枪还冒着烟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眼睛可不揉沙子，别看谁也没说话，站在张作霖身后那仔细观察着耶律恒通的一举一动。耶律小手枪拽出，刚要扣动扳机，小老虎张凯一梭子子弹就出来了。可这小子呢，脑袋一疼，手一扣扳机，他的枪也响了，所以几乎是同时响的枪。其实啊，就张凯不开枪，耶律恒通也打不上张作霖，张作霖早有准备，眼睛都不眨巴在这盯着呢。张凯不开枪，张作霖也得开枪，反正耶律死了是定下来了。 张子林走得近前。

0: 踢了他两脚，你看脑瓜都碎了，这算没治了。哼，呸，麻了巴子，你小子在撒驴啊，你在耍疯啊。然后他回过头来问，前面还打着吗？报告师长，战斗已经结束，跑出去有一部分猛匪奔西北逃窜了，余者是全部消灭，还抓着700多名俘虏。如果他们是普通士兵或者是当小头领的，按老规矩每人给5块大洋释放。师长，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放？发，就得执行军令，把俘虏放了。张作霖又传令，占领海丰县，救火，打扫战场，清理街道，掩埋尸体，看看还剩下多少老百姓，让孙烈臣还得安抚老百姓，出榜安民嘛，派人维持治安。2天时间，海丰县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才敢走上街头啊，迎接张作霖的队伍二次收复海丰县。那么张作霖进城之后，一切就绪，把指挥部也搬进海丰县。首要一个问题，死了多少弟兄啊？季海芳下落怎么样？结果连季海芳的尸首啊都没找着，因为被人家千刀万剐，大卸八块了，再泡着一顿烂崩，哪儿找去？就知道季海芳肯定是已经死了。张作霖放声大哭。请示过张锡銮之后，就在海丰县北关外野绿横通死的那个土坡旁边给立了一桶石碑，正面刻上4个字，是张锡銮的手笔，舍身取义。背面是张作霖提的字，万世流芳，陆军中将张作霖。与此同时，张作霖主持隆重的追悼仪式，而且张作霖亲自在碑前洒了祭酒。张作霖扭回头来当众宣布，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1 266543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追悼大会结束之后，张作霖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攻打白城子，解救冯林阁。前文书咱说了，都想不通，这叫舍近求远，放着吴俊生的通辽不去解围，跑到白城的就28师。但是张作霖军令如山，他说出的话谁也给扭转不了，这就做好了准备了。张作霖心想，我走之前我得把这位总督大人平安地送到奉天，他跟着干什么？什么事我还得请示他，老糟头子一点用都没有。其实张锡銮也希望回奉天，这回他这苦头啊是吃尽，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就在准备要送张锡銮走还没走的时候，田大丫头来了。张作霖一看田大丫头，吓得不轻，脑瓜都嗡嗡直响。因为田大丫头是住的新民，跟田小凤在

0: 起负责保护张作霖家眷的。家里头在这个时候来的人恐怕没好事。一问呢，天子丫头捂着脸哭：“师长啊，你快回去吧，夫人不行了。”这夫人是谁呀？就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二妞，赵夫人给张作霖生了仨孩子，一女二男，女孩子叫张守芳，后来改名叫张冠英，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那跟张作霖的感情最深厚，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就是可惜最近二年这夫人病体缠身，日甚一日，你就找妙手神医给治好了，过两天还重犯。前些日子张作霖就得着家里的信了，说夫人的病一天比天严重，问他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回家，能不能还见一面。这一回田子丫头这一来再一说，您说张作霖心里什么滋味？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新民，看看夫人究竟什么情况。但是一转念不行，大敌当前，战争还没结束，战斗进行到白热化，要不乘胜追击，放弃大好的机会，猛匪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不好谈弄了。张作霖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定，告诉田的丫头：“你休息一晚上，明天你返回新民府，告诉我妹子田小凤，我一切一切都拜托给她了。”我希望我夫人病体能康复，如果实在不行，什么人也治不了，那就是治病治不了命，那也没办法了，你们就妥善处理后事，我不能回去，军务这么紧张，我能离开前线吗？孙烈臣、张世飞、汤二虎，哎呦，这帮铁哥们都过来了。师长，你应该回去，你们夫妻场真格的夫人临死之前见不着一面，他死不瞑目啊，你也对不起他。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你心里得什么滋味？再说你走之后还有我们，有什么不放心的？
1: 不，不能回去。
0: 张作霖把道理讲出来，众人一听也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那张作霖举足轻重，真要走这一大趴拉事儿，谁能转得开磨呀？但是这个事儿又出于特殊，但怎么劝张作霖也不动摇，连张锡鸾都帮着劝：“雨婷，回去看看吧，我先晚回去些日子，我在前线指挥，哪能不去瞅一眼呢？你不在家，哎，夫人真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呐。”张作霖说：“大人你放心，我早想好了，死了怨他命短，他早不死晚不死，单敢这个节骨眼死，这是老天爷定的，我绝不能离开弟兄们回，这事情谁也别劝我了。”张作霖下了决心的事儿，谁也扭转不了。可是当天晚上，汤二虎跟田大丫头同房共枕，人家是夫妻呀，多日子没见面了，不得亲热亲热，两口子唠点脾气嗑，都晚上就谈论起这件事来了。田大丫头掉了眼泪了，跟丈夫说：“你看，都说当官容易，我看也不容易，特别是当武官的。枕戈搭担呐，趟风冒雨，血雨腥风之中爬爬滚滚。”

0: 不定哪会儿把命搭上，一家骨肉难以团圆。哎呀，我这心哪，真不是滋味。看来夫人临危也见不着师长的面子。唐二虎就问，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不行了，有一线之路，我能来吗？什么大夫都摇头了，恐怕这会儿咽没咽气都很难说。哎，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啊。不过左林做出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啊。另外他那个，你别看我傻，我从中也悟出一条理来。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没说心底的话。他这个田大丫头一看丈夫什么毛病，他向来说话不拖泥带水的，今天这不肚子干什么？怎么了？你有病了？不过什么呢？这个那个的，告诉你啊，你可不行告诉旁人。什么事儿？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庄，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

0: 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 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也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驿站热土。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 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

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

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冰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
还本助学基金。

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已有多年，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记得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运动是良医，
1: 健康靠自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柳卫视共同打造的大型健康健身陪伴类节目健身堂，我是主持人林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坤。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到场的观察团的成员。
2: 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大家好，我是黄胜男。
3: 我是姓钟，叫钟连立。我现在今年69岁了。
1: 胜男和钟叔叔，你们今天作为这个观察的成员，是不是有什么话题要跟我们分享的？
2: 对，但是在引出话题之前呢，我们先玩一个小游戏，因为觉得你们很辛苦。
1: 你太幼稚了。怎么着，这是里面有奶茶是吗？
2: 没有，这就一个气球，然后吸管，然后你用嘴去吹这个气球。
0: 要吹多大呢？
2: 随便，你就正常的就吹就可以。
0: 一口气吧。
2: 对，你先吹。
0: 憋得慌吗？
2: 对。好，停。有没有缺氧的感觉？有没有眼冒金星的感觉？
1: 有啊，
2: 它的意义就是在模拟我们鼻腔就在呼吸时候的这个状态。如果你把它捏住，就相当于我们鼻腔在堵塞之后的状态。因为鼻炎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鼻腔堵塞了嘛，然后又不长期就不去治疗的话，长期的话它堵塞越来越严重，就会有你刚才这种缺氧的感觉。今天还请了一位阿姨，因为她也是长期被这个鼻炎所困扰着，所以她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
1: 对，那么我们今天也请这位嘉宾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堵出来的隐患。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嘉宾。欢迎阿姨。
4: 欢迎阿姨。
1: 你好，
4: 阿姨大家好。我那个叫李英，今年58岁。哦，
1: 欢迎阿姨。阿姨请就坐。来，
0: 阿姨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鼻炎的？
4: 我吧，8年前，因为我刚开始得的时候不知道是鼻炎，就是打喷嚏吧，就两眼就像那个他们所说风流眼是那种，咔咔打起没完没了，鼻子发干，完了憋的难受，这个就觉得这个脑袋胀，特别胀，就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我就起来半夜起来干活啊那样的。完了后来他们说的，哎，你看看你是不是鼻炎了，就说，我说那我去看看去吧。完到医院挂了5官科，他后来他确诊，他说是鼻炎。
1: 所以今天我是也请到了一位专家呀，要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鼻炎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赶紧把他请上我们的舞台。
0: 有请。
1: 欢迎欢迎。
5: 你好。
1: 您好，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叫戴金刚，我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

0: 横断面啊，咱们比较认识的哈，这是我们的大脑，然后这个部分呢，这是额头，这个部分是额头。那么我们刚才说鼻炎，鼻炎还挺常常听说呢，一个鼻窦炎，
1: 对，
0: 鼻炎是比较表浅的，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还会出现鼻窦炎。那么鼻窦呢，分为四个窦，什么是窦啊？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些空腔的一些这样的部位，比如说在额头里面，这个是额窦，这是额窦。你看，然后这个部分呢是鼻子，然后这个比较大的区域呢是我们的上颌骨里边的这个区域，也有一个空腔，这个呢是上颌窦。然后在耳朵的前边呢，这个叫蝶窦，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然后在我、
2: 就像蝴蝶一样，
0: 就像蝴蝶一样像这个蝴蝶的翅膀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在我们的上颌窦里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叫筛窦。
2: 所以说这个鼻窦炎就是这刚刚介绍的这四个窦，有可能里面就发炎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里边发炎了。说我们有鼻涕哈，觉得把它擤出来不就得了吗？但是你要注意，这个鼻炎呢，它的鼻涕可不是都是擤出来的那点儿，那可只是冰山的一小角啊。
2: 刚刚这个戴老师说了，我们这个鼻窦里面可能有一些细菌的侵袭进入之后，造成了鼻窦的发炎，才会我们统称为就是我们得了鼻炎了。
1: 可是你知道有一种就是我去检查体检，他会说不是说发炎，他会说什么肥大肿，是因为也是我的鼻窦肿吗？
0: 我们在鼻子里边啊，就是有这个黏膜，这个肿呢是黏膜肿。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啊，忽然间就是划了一道口子，那么这个地方呢会结一个疤，这个疤呢会高出皮肤啊，会有一个疤痕。那么我们在黏膜它特别嫩，它出现这些炎症的时候，就好像这个黏膜呢会有渗出，会有增生，就好像它结了很多疤一样，就会造成这个里边啊鼻甲的这种肥大啊，也是一种前期是鼻炎，时间长了会造成里边的黏膜的肥大。
2: 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鼻炎啊，戴老师有解释清楚完这个鼻炎的引起的这个过程或者这个原因吧？
0: 对，就是一个是风寒，一个是风热。这是就从外邪引起的这个里边鼻子里边啊，这个因为有邪气侵袭，所以这个鼻腔呢，它作为一道防御系统，它会就相当于开始这个邪正邪开始相争，开始出现这种战争，就会有一些分泌物出现。那么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一些炎症反应有细菌啊，有病毒侵袭了，就会出现渗出，有增生，就会出现这个鼻涕的发生。
3: 通过戴金刚老师的讲解，我们认识了鼻腔结构，了解了鼻炎的原理。那鼻炎带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有点鼻塞，流点鼻涕，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患上了鼻炎？下一节戴老师将带您一起来辨别，别走开哦，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如果您想获得我们专家的指导，就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健身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录制招募，说不定下次来到现场的就是你了。本节目的指定运动品牌爱慕运动。
2: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营养和饮食方面的问题，也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身堂的官方微信，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有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一一解答。
1: 老师，但是其实我有鼻炎，但是我觉得如果鼻子不通气，那我就用嘴呼吸嘛，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张着嘴睡觉，所以我就没有特别重视鼻炎，因为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我的呼吸啊或者生活。
2: 你越不用你就越不会用，
5: 是不是鼻子功能就会减少？最后你的鼻炎
2: 就会越厉害。
5: 但
1: 是你知道我试过，就是闭上嘴用鼻子呼吸，感觉它只能吸到一半，它不能再往下继续呼吸了。
2: 所以他的鼻炎应该很严重。
0: 对，他的鼻炎呢时间比较长了，确实，因为我们的鼻子和口腔在里边，这个咽喉它是相通的，就是说你鼻子不通的时候用嘴来呼吸是可以的，是可能的，但是它只能是一段时间来代偿。
5: 鼻炎给我的感觉好像就只是呼不了气，它对身体到底危害有多大？
0: 鼻子呢，刚才说了，它是我们呼吸系统的这个第一道关口，你想你吸气，然后通过鼻子，然后呢进入到气管、支气管，再进入到肺脏，然后完成我们身体的这个气体交换。换句话说，就是把氧气吸收，然后把浊气呢能够排出去。但是如果说你这第一道关口就出现问题了，那么后边就层层都会出现问题。

0: 鼻腔作为呼吸的第一道关口，一旦发炎，肿胀堵塞，继发鼻窦炎，造成大脑长期缺氧，就会导致头疼、头晕等症状出现，甚至会导致气管炎、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因此鼻炎问题不可小视。
1: 老师，就像他们每个人都有鼻炎哈，他们还跟我说你肯定有鼻炎，我怎么能知道自己有没有鼻炎，或者是得的是哪种鼻炎呢？有没有什么判断方式？
2: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有没有鼻塞。这个有没有鼻塞呢，我们可以呢用一只食指然后堵住一个鼻孔，把我们的食指伸出来，然后把左侧的鼻孔堵住，然后呼吸。这个呢对于没有鼻炎的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就是虽然是两个鼻孔虽然都是通的，但是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两个鼻孔呢是有一个鼻孔为主进行工作，另外一个鼻孔呢处于休息状态，然后过上几十分钟呢两个鼻孔会交替。
1: 是，
3: 好，刚刚我们解释完鼻塞啊，这个不是说不通它就是塞，而是它有的时候吧是鼻子它自己的一个调节。
1: 对啊、
3: 好，那还有第二种自测的方法吗？
2: 就是鼻子不通但流这个清鼻涕，清水一样。有的时候哎，甚至是有的患者呢他是这样的情况，他说我这儿正打着电脑呢，这鼻涕啊就滴到键盘上了，就是他有点在没有什么感觉的情况之下，这个鼻涕呢就会掉出来。
3: 那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症状呢？
2: 刚才说了有这个清鼻涕哈，那有些人说哎，我这鼻涕呢不一样，不是水一样的，都是那种黄黄的浓浓的稠稠的，哎，那种鼻涕，黄鼻涕，那是我们刚才说就是是感受了风和热侵袭到人体以后，它那个鼻涕呢是黄的。
3: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三个症状，一个第一个症状是鼻塞，第二个症状是这个
1: 连续打喷嚏加上比较流清鼻涕，
3: 这对，那第三个症状就是刚刚老师说的这个鼻塞加黄鼻涕。哎，我们也想请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看看自己，如果怀疑自己有鼻炎的话，是刚刚我们说过的哪种症状。
0: 三种自查是否患上鼻炎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初步辨别您是哪一类鼻炎。第一种，鼻塞一般是慢性鼻炎的症状。第二种，连续的打喷嚏，数量在三个以上，同时还伴有水样的鼻涕，一般是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第三种，鼻塞还伴有脓性的鼻涕，一般是感冒引起的急性鼻炎症状。只有知道您是哪一类鼻炎，接下来才能更好的对症治疗。
1: 今天阿姨来也是很想知道这个解决办法跟缓解的方式，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要怎么去缓解或者是治疗它呢？
2: 就是我们有几种方式吧，比如说哎，里边有一些异物，我们可以呢有这种洗鼻的方法，然后我们还会介绍一些中药，然后介绍一些小的按摩，还有通过这种锻炼的方法来改善。
3: 太多办法，
1: 对，一个一个来。对，您刚刚说洗鼻的这种是我用清水，比如说放在一个那种洗鼻器里面，然后直接这样洗吗？
4: 生理盐水吧。
2: 对，
1: 还是生理盐水。
2: 用盐水呢，它的杀菌啊，还有清洁的功能呢，会更好一些。
3: 现在药店有卖这种生理盐水，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这个生理盐水哈。
2: 其实我们用我们的食盐，大概是1克的食盐呢，兑上50毫升的水，用这个呢来作为我们的清洗剂来清洗鼻腔。
3: 那他，我想问一下，他每天什么时候洗啊？
2: 就是早晚，因为时间也比较充足一些，然后也是呢，就是你出门之前，然后把鼻子清一清，然后呢睡觉之前呢把鼻子清一清，这个时间呢就是比较合适的。
0: 刚才戴金刚老师提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坚持早晚清洗鼻腔，就可以缓解慢性鼻炎带来的问题。您学会了吗？下一节戴老师将结合中医理论提供可以帮助我们通窍缓解鼻炎的经验药方，别走开哦，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如果你也想获得我们专家的指导，就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健身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录制招募，说不定下一次来到现场的就是你了，本节目的指定运动品牌爱慕运动。
3: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营养和饮食方面的问题，也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身堂的官方微信，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有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一一解答。那刚刚您说那个用中药，
1: 对，
3: 这个其实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非常的关心。

0: 用哪几味中药能够改善我们这个鼻炎呢？
1: 中药呢，给大家推荐三味。第一呢，推荐的是额部石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以前啊，这个有个农民家的孩子，他从小呢有这个鼻炎，他是那种黄鼻涕那种，黄鼻涕整天就是都快过河了哈，所以这个八九岁了吧，小朋友都不愿意跟他一块玩，所以呢他怎么办？他没有小朋友，他呢就跟自己家里边这个一群这个大鹅
2: 玩
1: 鹅整天带着鹅出去玩啊，喂鹅，赶着鹅呢去吃草，经常去这样。后来有一次他发现这一片草啊，鹅特别饿了，这个鹅呢就是见草就吃，见草就吃，但是呢还留下来了一种草，这个鹅不吃这个草，它就趴着
3: 一
1: 闻这个草，它一闻这个草啊，这个草味还挺冲，它就一刺激，它打了几个喷嚏，
0: 然后把那几个浓鼻涕全部喷出来，鼻炎就好了，是吗？
1: 连打几个喷嚏后，发现这鼻子还真的是通了一些
0: 哦，
1: 就像你说的那样，这鼻子还真是通了一些。就后来呢，他就每次来放鹅的时候，都弄点草啊，
3: 闻一闻，
1: 弄点草啊，闻一闻，刺激刺激，慢慢慢慢的，这鼻炎就好转了，
0: 这么神奇呢？这个
1: 对，然后呢，就是他这个草呢，后来就被命名为叫额部石草。
0: 好，那刚刚说的三味，第一味是额部石，第二味药是什么药？
1: 第二呢，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辛夷。辛这个味道呢，它有一定的通的作用，就是你说家里边这个厨房可能放着各种东西，但你一闻总能闻到那个香料啊那种味道，因为这个
0: 叫香辛料
1: 啊，
0: 就有的时候看这个一些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就是香辛料，
1: 对。辛就是它能走串，咱这儿不是不通了吗？用着辛夷这种辛香通窍的这种味道来让我们的鼻子鼻窍更通畅一些。
3: 好，那第三味是什么呢？
1: 第三味呢，我们推荐的是细辛。细辛这个药呢，它也是一个辛香的走串的，不过细辛这个药呢有点小毒，小的毒性。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个词说细辛不过钱，也就是说你在我们在比如开个方子啊治鼻炎，或者开个方子治感冒，细辛这个药不能超过三克，那其他的药呢一般都是用上十克或者十五克，因为它有毒嘛，有一点毒性。
0: 好，
3: 所以这三个药是配在一起吗？
1: 这三个药呢，我们大概用1:1:1的这个比例把它煮水，煮水呢可以用，我们可以在煮的过程当中多放点水，多煮一会儿，煮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去闻这个热气也有一定的通窍的作用。然后呢也可以用煮出来的水呢多煮一点，然后用煮出来的水来作为这个清洁剂来洗我们的鼻子。
0: 不是喝的，
1: 这个不是喝的，但是这三个药本身它也可以口服。
0: 明白明白。
1: 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小的按摩的手法
3: 、
1: 这个方法呢叫推鼻梁这个鼻子两侧呢这个鼻梁用这个指甲盖也行，但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用一指禅，然后我们顺着这个鼻子的这种方向就是上下的
3: 搓动，
1: 对，上下的搓动，然后还要有一点点力量。
3: 这个要搓多少次？
1: 这个搓30-40次啊，传统的说啊36次啊什么的我们可以几十次到上百次都可以，每天搓3遍或者说有难受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呢就经常搓一搓会对它有帮助。
0: 好，第一个动作是搓鼻梁。
3: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1: 第二个动作呢还是用一指禅，然后呢点迎香。迎香呢是在我们平着这个鼻子的下缘，然后呢在我们的鼻唇沟上这个鼻子旁边这个八字沟跟鼻的下缘相平的这个位置，用一指禅的这个手指的这个指腹靠近指尖的这个位置先呢按下去，按下去以后我们可以从下然后外上内沿着这个方向画弧，
3: 通了，
1: 然后再反方向。
0: 这个按多少次？多久啊？
1: 这个呢，我们一般按20次左右。
4: 老师是不是正反都要20？
1: 正反20，
4: 正反20，
1: 第三个动作呢？

0: 我们称之为呢叫开天门，两个手啊，从下，对，从下往上，从两眉中间，甚至从鼻根这个部位往上一下、两下、三下、四下，然后也可以上下的往复。
1: 那我们每天在做这个动作是做多久的时间呢？
0: 这个动作上下也20-30次，然后每天也是做上
2: 3组，
1: 三组，
0: 对。那么呼吸系统最核心的那个脏腑呢，就是我们的肺脏，所以下边呢要教一个动作，就是要帮助我们练肺的一个动作。传统的功法当中呢，有一套6字诀，哎，当中有一个专门练肺的叫思字诀。那么我们在学这个思字诀呢，分成两个大的步骤。第一，这个思字诀呢，它是吸气，然后发一个声音，手往上托，吸气，吸满了以后，呼气，口发音，思。发这个声音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声音不是声带的声音，不是嘶，不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是一个随着发音我们的呼吸在往下降，就是胸腔、腹腔，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鼻腔都在共鸣，不是嘶，而是嘶，它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这是第一个学发音，
0: 第一个学发音。第二个呢，来，我们配合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呢，我们肺在胸腔当中，我们配合这个动作展肩扩胸，也是把胸腔打开，然后让这个肺更加的通畅一些。两手立掌于肩前，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大拇指呢就尽量贴近两肩，可能会有点距离哈，柔韧性的不同，但是我们两手掌是掌心相对，还是两个胳膊接近平行的啊。我们展肩扩胸，藏头缩向，缩，对，缩回来以后，这个时候呢吸气，然后推掌的时候发音，推掌，嘶。因为我们发这个嘶字的这个声音呢，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用腹式呼吸的方法，哎，能让这个肺活量能够增加，然后肺的肺活量增加了以后，肺的功能改善了以后，相当于这个肺改善了以后，它跟它相联系的包括气管啊、鼻子啊、它的皮肤啊、它的功能啊都能够改善。哎，
1: 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啊，其实它调动了整个上呼吸道的一个功能，通过这个思字诀能够调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活力。我们怎么就是什么时候做是最好的呢？
0: 这个呢可以跟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按摩的手法，先按摩，按摩完了以后觉得鼻子舒服一些了，哎，我们再开开胸，然后练一练肺脏啊，也是一天练上3次。
1: 那其实今天呢，这个戴老师跟我们教了很多种的方法，能够让你预防和缓解这个鼻炎。因为现在春天到了啊，如果说在春季的时候是鼻炎的高发季，你不做好一个预防的措施的话，可能你的夏天就不太好过。
3: 而且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动作都应该要坚持做才会看得到效果。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健身堂和罐头视频打造的小厨时间，更多的生活小技能请查看我们罐头视频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4: 欢迎来到小厨时间，今天菜品推荐咸蛋肉松八宝饭，一起学起来吧。先准备糯米150克，用清水浸泡6个小时以上，然后拿出蒸笼铺上纱布，将泡好的糯米放入上汽的蒸锅，中火蒸20分钟，取出后备用。放入肉松、蛋黄酱，充分搅拌均匀，放置备用。第三步，炒锅放油，烧热后放入培根煎香备用。然后放入玉米粒15克，豌豆15克，撒上盐，放入白砂糖，充分的搅拌。取出部分糯米，将炒好的玉米、豌豆、培根混合均匀。将剩余的糯米包上3个生咸蛋黄，拿出空碗，将碗壁抹上一层猪油防粘，先放入蛋黄糯米团，再盖上一半糯米拌饭，铺上肉松，铺满剩余的拌饭，放入上汽的蒸锅，中火蒸15分钟，取出后装盘。

0: 美味的咸蛋肉松八宝饭就做好了。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

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

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

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

0: 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欧阳修之路。
2: 千古龙虎第一把啊，
3: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
4: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昌明，
5: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足矣。

0: 这注定将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思议的一个时间节点。1057年春天，几位璀璨千古的文坛巨星历史性的相遇了。在此一年前，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苏洵从四川眉山出发，过剑门、越秦岭，历时两个多月抵达了汴京。而江西南丰的曾巩也终于结束了耕读的生涯，北上应考。一代大儒张载此刻正忙着和陈浩、程颐兄弟辩论易经。苏轼、苏辙、曾巩、张载、陈浩，他们共同相遇于一张黄榜，而让他们相遇的那个人正是主考官欧阳修。
1: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这是因为洞见了文和道之间密切的关系。欧阳修始终对北宋文风的变革怀着坚定的信念和高涨的热情。嘉佑二年的那一场科举考试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
2: 这一年的进士里，唐宋八大家就占了三位，官至宰相者多达九位，宋史有传者更有24位。欧阳修也因此被誉为千古伯乐。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直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上一集，我们见证了欧阳修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你想，他小的时候是以韩愈为偶像，一直追随韩愈的文和道。做官之后呢，面对北宋的内忧外患，他又积极地参与了庆历新政，但是被贬滁州。但是我们从他身上能够看到有一种刚直敢谏的君子之德。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访北宋诗文革新领袖欧阳修的一生。但是在启程之前，还是有请两位跟随我一块儿去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大家看，现在我们置身于欧阳修的朋友圈里，用星光熠熠来形容绝不为过。有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有著名的词人晏殊，这简直就是一部北宋的历史教科书。
1: 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是梅尧臣，因为他们俩并称欧梅嘛，他是宋诗的开山之祖，也是欧阳修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人一生的唱和的诗篇一共有148首，真的是情意深重啊。欧阳修啊，认为文章必须要承担载道的功能，而梅尧臣呢，是将韩愈倡导的以文为诗发扬光大了，让诗歌发出了更大的现实功能。正是这样的志同道合，让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共同推动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
0: 当时经济的

0: 发展，再加上国策对于文官的重视，带来了北宋文化的一个大爆发。所以我想，千古科考第一榜的诞生应该和这个也有关系吧。
1: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欧阳修他不畏反对之声，力主了科举改革，才是这一次考试人才井喷的直接原因。根据史料的记载，当年放榜之后，那举子们是群情激愤啊，欧阳修一度被围攻被咒骂，日子很不好过。
0: 在今天看来，一份名垂青史的榜单，但是在当时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两位想不想到公元1057年去看一看放榜的现场？
1: 迫不及待。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傍晚的日子确实是比较热闹啊，
3: 就相当于我们高考查分数。
2: 对呀，
3: 多少人紧张啊、兴奋啊、焦虑啊，好像还没到饭网的时间，要不我们先
2: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喝点茶，
4: 店家来壶茶。
5: 哎，来了。
2: 好，谢谢。
4: 客人请慢用。
6: 谢谢。
2: 谁？哎，撒官人。
7: 哎呀，
2: 果然是你。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
4: 知我者，子固也。
2: 子固先生，嘿呀，滁州一别，已过十几年。不曾想在今日巧遇三位先生。
3: 子固先生今天也是来看榜的吧？
2: 正是正是。
4: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喝点茶。来，
8: 其实本不该提这些事儿，但是我真好奇子固先生考了多少分。
3: 肯定没有问题。对，
2: 那是那是。承各位吉言，不瞒你们说，我参加过两次科考，结果都未中第。不过还好欧公多番勉励，让我时刻谨记广其学而兼其守。这次我同家中兄弟们一同进京赶考，途中得知欧公被认为知贡举，心中还是有些期待的。
4: 我有一个预测，您今年必定高中。
2: 嘿，预测加一，
3: 预测加二。
2: 承你吉言，
3: 您刚才提到欧公，在您心目当中，您的老师欧公是什么样子的呀？哦，
2: 欧公呢，自小受母亲的教诲，要做君子，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在10岁的时候，
9: 偶然期间读得昌黎先生文集，
2: 从此啊，立志要走韩文之道，立振斯文。后来欧公科举得中，在洛阳做了推官，结识了一大批俊才，砥砺之下，欧公的文章一日千里啊。欧公的文章不仅继承了韩愈
9: 论义争煌煌的风范，
2: 为此啊得罪了不少人，但却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树立了君子风范。
9: 后来他参与了范仲淹范公主持的庆历新政，他们一起向冗官弊政开刀，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被人攻讦为朋党。
10: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同心而共济，这就是君子之朋。
2: 真是快哉妙哉啊。只是可惜了，欧公最终还是被外放滁州。
8: 记得咱们上一次见面不就是在滁州吗？
3: 对，在醉翁亭
8: 共同还吟诵着欧公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没错，欧公那时啊改革失意，境遇也跌落至谷底，但还好一直没有为此消沉。进不为喜，退不为惧，不为个人之不幸而哀鸣。欧公君子风范实在令人佩服，老夫人乐观豁达也令欧公十分宽心。只不过啊，老夫人几年前也已仙逝。
8: 老夫人虽然过世了，但是仿佛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欧公为人之道。

0: 以我在想，欧公一定也不会辜负老夫人的期望。
1: 大官人所言甚是。
2: 这是放榜了吗？子不见得，赶紧去看一下。
0: 好像是，好像是。那，好，
2: 你赶紧，我们随后就来。
0: 必定高中啊！咱们要不也过去看看？
2: 赶紧去吧。
0: 走。千古龙虎第一榜啊！
2: 这个又紧张又激动哎。
0: 有幸能看到这一榜，真是不容易啊。
2: 对。
0: 我的天，您都看看，这都什么名字？
2: 李石、都市张敦、苏哲、王冠、曾巩。
3: 恭喜！
0: 全是大家、啊。
4: 吕慧卿。
2: 对。
5: 我本以为这榜首肯定是刘基兄，可现在看遍了整个榜单，竟然没有他的名字。
2: 刘基是谁？
6: 欧公文章写的好，世人皆知，他不应该分不出好坏呀。这欧阳修真的会如此胆大包天？
7: 我之前对他还有几分敬重，现在看来啊，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8: 走，我们去欧阳修家，当他面问个清楚。
0: 后宫看来有麻烦哎，
2: 阻力不小啊。
0: 这应该都是落榜的，愤愤不平，觉得这里面有猫腻，他们估计要去闹事儿。
9: 我们也看一看，
0: 去看看去。
10: 欧阳修公报私仇。欧阳修这个老匹夫，竟然当起了缩头乌龟，不敢出来了。
8: 我们就在此处等着他。不信他不会出来。
10: 欧阳匹夫出来！
11: 出来！
10: 出来！
11: 出来！
10: 出来！
11: 出来！
2: 欧公这回阻力太大了。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咱们估计是见不到欧公了。你说咱们现在去敲门，那不是雪上加霜吗？给他添麻烦。
2: 欧公也不一定在。
9: 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去找梅公。因为梅公呢，这是省市的点检试卷官。
2: 对。阅卷的，对，
9: 他和欧公是挚友，那知欧公者非梅公莫属。我们看看，
0: 咱们可以去找梅公了解一下情况。
10: 欧阳匹夫出来！
11: 出来！
10: 出来！
11: 出来！
10: 出来！
11: 出来！
2: 尚书室
0: 应该就是这儿。
2: 对，到了。
0: 但不知道梅公在不在里面。这位大官人，我们几位是欧阳永叔、欧公的好朋友，特地拜访梅圣于梅公，不知道他在不在。
3: 在下正是梅尧臣，几位前来寻我何事啊？
0: 今天放榜，我们也在现场。好多人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质疑是针对欧公的，所以想来问一问这个中缘由，不知道您是否方便为我们透露一些事情。
3: 那就请几位随我进去详谈。
0: 谢梅公。
2: 谢谢。
3: 所谓的公结之词啊，实在是无稽之谈。科考制度是我朝最重要的选官制度，整个过程啊都非常严格。你们可以先看一下，这里就是考生们考试的座位。
9: 是这样的，
0: 我还以为是小隔间呢。
9: 北宋时还没有专门用于省试的那个考场，一般呢都是临时搭建的，到南宋以后才有相互隔开的那个小房间。
2: 我们就这么挨着坐，这不容易偷看吗？
0: 要看我的。
3: 考生的座位呢，实际上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而且提前一天才会公布。考场上也会有多名的巡视官去监督，
0: 所以基本上形式跟我们今天差不多。
1: 对，
4: 来，李元请。
3: 这里呢就是考官们批阅试卷的地方了。我朝的主考官选定是全知共举，这个职位啊不是固定的，而是科考之前由官家和大臣们临时决定的，决定之后就会进行所愿，也就是说把与考试相关的人员都封锁起来，断绝与外界的联系，直至科考结束。
12: 试卷收上来后，由风迷官去掉考生籍贯、姓名等信息，另行编号，再交给誊录官誊录、对读官校对，最后才交给考官进行阅卷。阅卷时又有初评和复评，若两次评定等地不同，则进行第三次评定。最后由编排官依据中评等地决定名次。
0: 这一套操作下来，连我这种学渣都不想作弊。
2: 所以你要直接保送吗？
0: 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那为什么外面的学子还在叫嚷着这当中有舞弊的情况？
3: 请随我出来吧。原因啊就在这里了，这文章是一个叫刘基的考生的，你们可以来读读看。
0: 天地杂，万物浊，圣人发。
13: 这文章用词啊一味的追求奇特，读来声色辟谣，
2: 所以他这种形式上的追求可能就盖过了它的内容的一种书法，
0: 有点卖弄。
2: 对，所以这是欧阳公想要纠正的。
0: 学什么？
2: 这好像是学什么？对对对，是吵到这儿来了吗？
3: 可能是学生们用书啊堵在了门口，我得去看一看去了。
0: 哎，美工，这学生们情绪激动，我跟您一块儿去，有个照应。外面可能有点危险，你们就别过去了。
2: 好，行，那你们注意安全。
3: 先走了。
12: 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成为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梅尧臣任副考官。欧阳修决心以此次科举考试为契机，力究文弊，为大宋选拔一批言之有物的贤才。然而此举却激怒了数千太学生。
14: 今早我刚收到一篇寄欧阳修文，烦劳你来给大家念念。
0: 我？
14: 对。
0: 寄欧阳修文，欧阳修以手中之笔漫舞天地，背道逆理，使吾辈太学生前途尽丧，致使江河道泄，星辰黯然。历官载籍，未尝有此无道之臣，巫国辱世，五毒备至。今日之文，既汝之亡。
14: 说得好，如果这篇文章是在科场上写出的，那必被点中。这篇文章说我欧阳修
15: 徇私舞弊，
14: 该当一死，可是他文通字顺，气势磅礴，这难道不是一篇好文章吗？

0: 多知福，堪会稽。
1: 这乐、禅、多、堪是什么意思啊？
2: 堪字当然是客的意思，
3: 乐字也是客的意思。
0: 那这禅呀、多呀，
1: 这些啊都是客的意思。通俗的客字不用，太学院写文章心思都花在了这上吗？
3: 只不过是用了几个生僻字罢了，就要触落这么多太学生吗？
4: 请问阁下怎么称呼你？
3: 在下刘基。
5: 天地札，
3: 万物浊，圣人发。
5: 这是你写的了？
3: 是我写的。请问有什么问题？
5: 一共才九个字啊，你竟然连续押韵，我是不是应该再给你加两个呀？
4: 秀才拉，
5: 士官刷，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好听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3: 这考场上的文章向来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6: 对呀、啊，向来都是这么写的，
7: 还几年来都是这么写的，
5: 向来这么写的，难道就是对的吗？
1: 刘基，
5: 多亏乡邻们帮助啊，你才能得以机会读书写字。为了不辜负他们，你发愤忘食，苦读多年，最终你才考上了太学院，对不对？
3: 确实如此。难道你欧阳公取士还要看出身不成？
5: 我只想问问你，还有你们，你们当年苦读圣贤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功名利禄，锦衣玉食，还是为了经世济民，报效乡里呀？
3: 当然是为了经世济民，造福乡里。
5: 好，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你想想你写的那几句词句，
4: 急屈熬牙，
5: 文理不通啊，那些东西除了用去求得功名，他还能干什么用啊？
1: 刘基，
5: 我们这么写文章，对得起你穿的百家衣，吃的百家饭吗？
8: 刘基兄，你倒是说话呀。
9: 对呀，说话呀，对呀，你说说吧。
5: 我所未闻，必于道具，你们都是国家的良才，当以手中之笔，去写出心中之道。
4: 道圣者，文不难而资质终日
5: 雕琢于词章韵脚，那浪费的不仅仅是你们的才智，更是大宋的栋梁。孝敬父母之道，报效乡里之道，礼义廉耻之道，四时交替更是道，而且世界万物皆有其道。我知道你们会说我欧阳修有私心，
4: 那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鉴于当今的科举，来改变天下的文风。
3: 道圣者，文不难而自知，说得好。欧阳公，我早晚有重榜的那天。
4: 刘基，我盼着你早日能高中。

0: 正是，果然文如其人，一表人才啊！你写的那篇《欣赏忠厚之治论》，写得好啊！欧公方才所言，才真正令人叹服。哦，对了，欧公，这是我的答谢书，多谢欧阳公赏识。
1: 老夫当为你毕露。<笑>不敢不敢，学生惶恐。<笑>好，你的文章他日必独步天下，30年后啊，天下会争说你苏轼的美名啊。<笑>公元1057年的科举考试。 虽然遭到了太学生的强烈反对，却得到了宋仁宗坚定的支持。这一榜的进士有3位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苏辙、曾巩；北宋五子占了2位：张载、程颢，并有9人后来官至宰相。
2: 欧公，在下实在是太佩服了。我要是有您口才的1/10，哼！
3: 我的工作能做得比现在更好。哇，
4: 你这过奖了。哦，原来杨娘子和欧官人也在此地。
5: 对，刚才听到外面有人吵，有学子吵，仨官说怕我们有危险，赶紧出去迎接你们二位。现在都处理好了吧？
6: 全部搞定了。
7: 永叔这张嘴啊，如果是自称第二，那没人敢称第一了。<笑>
6: 还是有底气啊。
7: 永叔啊，他们得知学子们因科考事情曾去你府上闹事，甚是担忧，就来寻我。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去处理一些事宜，就先告辞了。
6: 多谢梅公。
7: 欧公来这边坐好了。
6: 请
7: 入座。
6: 刚才啊，梅公告诉我，说欧公料事如神，其实欧公早就知道放榜之后会有风波。
8: 但是，您完全不怕现身于风波之中，这番执着太让人钦佩了。我所未闻，必于道具。儿时我偶得一本韩昌黎的文集，从那以后，我便将韩公视为我习文的榜样。40多年来，我始终追随着他，至古明道。 我认为士大夫理当将最好的文章用于关注现实。所谓好文章，应当平易自然，言之有物，忠于实，病而不为空言。唯有这样，所学所思才能为世所用。
9: 对，其实此前的科举可能很难选拔出您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人才呀。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学生曾巩，他文章的好处天下都可以看得见，但他却是屡考屡败啊，无有没胜于他的学识和才华，我都望尘莫及。可是他在 科考的道路上一再受挫呀，这不得不让我对科考的合理性和标准产生了怀疑。而科举考试事关每个学子的前途和命运，一旦这个标准有了偏差和失误，则往往会失多而得少。
1: 公元1034年，24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前往洛阳担任留守推官。在洛阳，他认识了一批可以相互切磋文章的人。相逢伊水畔，一见已开颜。 这其中，他最为敬重的是长他5岁、时任河南主簿的诗人梅尧臣。梅尧臣自幼苦读。

0: 欧阳公，学生苏轼拜见。
1: 啊，你就是眉山的苏轼？

0: 始终未能中举。此后多年，梅尧臣一直仕途坎坷，未能及第。
1: 圣医兄，你进京多日，却不见登门。
2: 我若不是以买书为名相约，只怕还见不到。
3: 我这微末小吏，每次想敲你的高牙，都撬不去手啊。
4: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我二人的交情，还在乎这名位高低啊？怎么，这次入京，是否准备再试科场？
5: 科举用的墨翼诗赋，我要一册，给我一册。哎，对对对，
6: 我也要，我也要。
7: 二位先生，要佛经画本还是诗词集？啊，这本吧，买佛经画本就送。
8: 哼，这书啊，还是你从破筐里头发现的，
3: 如今出现在这书房里，你功不可没呀。哎，可惜。咱们的革新文风又有什么用？
2: 读书何用？读书何用啊！
6: 你别拿，你别拿我的书，你别拿我的书！
9: 你起来！
6: 你这疯子，别来了！
2: 过分纸，读书何用啊！
3: 我考了二十几年。二十几年呀，你考了几年呀？你考了多少年呀？没考上还和人家一起在这里逛书铺，一文不值！
7: 别胡说，
3: 你一定考不上啊！
2: 你会跟我一样的。
3: 你们都考不上的，
2: 都可考不上。
10: 我不懂偏私力量，
3: 我不懂师父，那是爷爷不乐意写。
11: 疯了，疯了，疯了他，疯了，疯了。
2: 哎，圣明兄，
6: 圣明兄，
2: 如果我再考的话，我就跟那个疯子一样。
6: 宋兄，
2: 如果你不再科考，想我做什么？
3: 其实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为这孙子兵法做主，可是他们嫌弃我没有功名，可我还是想前往一试。
1: 你想去边关施展抱负？
2: 难道我这辈子就困死在这东京吗？

0: 盛云兄，盛云兄，永叔，给我回去。永叔，你要是劝我回去的话，就不必了。
1: 我将你的孙子柱呈给了关家，关家说这是实战之策。永叔，我向来不登全门，这靠的是你的真才实学。欧阳秀，难道我没要人？
0: 这辈子就只能靠你吗？盛云兄，我还不明白你的志气吗？你看，这份奏章，详定贡举条状，
2: 我与范公啊，筹划了良宰，
0: 请师父。
2: 众策问，处浮华。

0: 贤能。
1: 我的门生曾巩亦是才华绝绝，也是屡试不中。我呈上你的文章也不仅仅是为了你梅尧臣，而是想让朝廷知道，如今国家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而有多少真知灼见之人被阻遏在这科考之外。

0: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推行了清师傅重策论的科举改革措施。然而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科举考试很快又恢复了旧制。欧阳修期待通过科举改革来修正文风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公元1051年，梅尧臣才受到宋仁宗的召使，赐同进士出身。
1: 可惜那次进贡举不太成功啊，剩余想要从军的愿望也未实现。但正是因为剩余屡次不中，才让我更加坚定了心中当尽力于斯文的想法。
2: 先生想要革新文风这种迫切的愿望我们感受到
3: 了，对，
2: 但是如此的大刀阔斧，您就不担心门口那上千个群情激愤的太学生里有下一个被耽误的曾巩或者是梅尧臣？
1: 萨官人诘问的好啊，在老夫看来，这件事不是几千个太学生命运的事，而是大宋世风的大问题。不论是剩余还是刘基，唯有更合理的科举制度才能不负天下学子，不负国家的前途吧。
3: 欧公，那这一科已经放榜了，您对这一次的选拔结果还满意吗？啊，
1: 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治也。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大宋将来的文化昌明。
4: 多谢欧公的由衷之言，时间自会证明一切。
2: 就不打扰欧公休息了。
5: 主君告辞了。
2: 谢欧公。范仲淹也好，欧阳修也好，其实都是通过科举考试，
3: 对，
2: 才有了自己施展抱负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他们特别清楚科举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性。
3: 对，
2: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欧阳修才不惜得罪上千名的太学生，他也一定要把这种文风和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和标准改变过来。
3: 对，
4: 欧阳修啊，刚说的叫不负天下学子，那诚哉失言啊。那两年后，嘉佑四年，就是1059年，刘基他改名叫刘辉，他又参加了科举考试。这一次
2: 天地杂的，
4: 哎，对的，天地杂的。那这一次呢，他是一改之前的太学体这个文风，文章呢见解深刻，风格朴实，一举多魁。之后呢，别人才告诉欧阳修，刘辉者，刘基字佚名也，改变的名字啊。欧阳修听后愕然良久，抓嘉许说，此文慈善道明。
3: 所以其实刘基的这个转变也是文风和世风改变的一个缩影，一个见证。慢慢的他们就能够理解欧阳修的良苦用心了。
4: 对对对，
3: 你看这一次千古第一榜，第一个慧眼识人的伯乐首先是梅尧臣啊，他先看到卷子，
2: 他先看到苏轼的卷子，
3: 这个好，然后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所以他是第一个伯乐。嗯，欧阳修在很多场合里面都是盛赞梅尧臣的诗的功夫，甚至要胜过自己。他说《离骚》《玉香草》《诗人》《石鸟兽》，认为梅尧臣的诗是可以上乘《离骚》，
4: 上乘《离骚》
3: 《诗经》，继承了这种风骚之旨的。这样一个让他心。

0: 服口服的实力派的诗人文学家居然能够屡试不中，这是何等让人感到惋惜痛惜的事情。
1: 对，也是科举的一种尴尬。嗯，
0: 是。
1: 而且因为他出身贫寒，他在做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关注百姓的民生，所以他写了很多诗都是很接地气的。你比如像《
0: 田家四
1: 十》，田家四十，还有《新简》等等。
0: 对，
1: 所以欧阳修在《梅尧臣诗集序》当中有一个有名的观点，
0: 就是是是
1: 诗穷而后功，就一个人在经历困顿苦难的时候，
2: 对的对的，
1: 越能激发他的真实情感。
2: 没错，
1: 而诗恰恰需要这样的真实情感。
0: 对，
2: 1057年呀、啊。欧阳修知贡举之后便开启了他的仕途的高光十年，他一路是高升到参知政事，参政事就是副宰相。
0: 对对对对，
2: 这段时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优秀的诗文，那其中大家最熟悉就是秋声赋。这个秋声赋呢，它是以悲秋为主题，抒发了人生的一些苦闷和感慨。
1: 后世也有很多学者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当中的这种悲凉之情，在他仕途如此顺畅的阶段为什么会生发出这样的情感，恰恰在他人生最困顿的时候他是醉翁亭记。
0: 对，
1: 但是在大家看上去哎呦仕途一片大好的时候，他又写下了秋声赋。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疑问，咱们最好也让欧公自己来跟我
0: 们答。对，我们不能够只是迷惑于所谓仕途顺利的一个表象，我们要深入他的真正的心境的变化，
2: 他的内心世界。
0: 对对对。
1: 那咱们就到公元1061年，也就是写下秋声赋前后的那段岁月，咱们去看看
0: 欧公回东京了，
1: 好不好？
0: 好的
2: 好
0: 的，没错。

0: 还是我去叩门吧。这欧宫官越做越大，门环越来越高。
1: 有脚步声。
0: 有人吗？
1: 有人在。哦。
0: 我们是欧宫的好友，多年未见，此番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传一声。
2: 原来诸位是家父的好友，欧阳发有礼了。
3: 哦，您是欧宫的长公子。
4: 是。
1: 果然有乃父之风，气度不凡呐。
4: 多谢夸奖，快快请进。
3: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请。
5: 尊前你把归期说，欲与春荣先惨夜。
6: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0: 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在下拜见欧公。
6: 请入座。
0: 谢谢谢谢，欧公请。其实不瞒先生说，这次前来啊，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6: 谈不上请教，说吧。
0: 我们读了先生写的《秋声赋》，但是从中能读出一股浓浓的悲凉之意。
1: 对，
0: 当然我们知道先生是在借悲秋描述自己和自然和人生之间的这种沉浮的感慨，但是这个阶段先生身居高位，而且仕途一片大好，我们想知道这种悲凉之意从何而来。
6: 我欧阳修虽身处高位，但其实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能让众人称赞的好成绩啊。再加上近些年来我这身体时常是被病痛缠身，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再说朝廷里的事务我也力不从心，我曾多次向朝廷提出辞呈，但并未批准。

0: 特别是近几年来，我的许多好友都相继离世，我感觉到了一种草木无情，有时飘零。
1: 公元1054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与宋祁等人同修《唐书》。公元1056年，梅尧臣被任命为国子监执讲。同年，他向朝廷奏献个人所撰《唐载记》26卷，多补正旧史缺谬。朝廷惜其才，命其同修《唐

0: 哎呀，盛宇兄，这大唐方阵的表你已经梳理出6卷了，而且详情备至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1: 这旧版唐书啊，
0: 无表实在是一大憾事，后人欲知前朝之事，查起来实在是不方便啊。
2: 是啊，咱们这新修的唐书啊，一定要查补前人的漏缺才可以啊。
0: 是啊，漏缺越少，我们对前朝人物的褒贬便越中肯，而且对后人也是大有益处啊。对了，盛宇兄，此书若成，你可是功不可没呀。
3: 能与诸公同言主书，盛宇啊，实在是心满意足了。
2: 待我们修订完唐书，我和诸位一同奏禀圣上，为盛宇请功，大家觉得如何呀？
4: 好，
5: 好，好，好。
3: 诸位啊，就别拿我取笑了，要不然啊，这唐书就修不完了。这旧版唐书200卷，仍显有不足。
0: 这新唐书要补齐这鱼漏，哎，你说的这个难题呀，我也在想怎么解决。今晨我就见到了一匹骏马飞驰在街上，忽然见他脚下踩死了一条狗。你们说，像这样一件事，如果写在史书之上，该如何描述啊？嗯。
6: 有犬卧于通衢，一马蹄而杀之，
0: 12个字。还有呢？
2: 有马易于皆衢，卧犬遭之而毙，
0: 这也是12个字。若如此撰写唐书的话，怕是1000卷也写不完喽。
7: 是啊，
0: 那愿闻永叔高见呀。
8: 哦，我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9: 哎，这不是已经很
2: 多了吗？你知道你就说。
0: 那我试试。一马杀犬于道，
9: 6个字。
10: 好啊，
9: 奇妙。好，
0: 永叔你又进步了。哎，哪
2: 里。咱们啊，要是都按照永叔这样，还怕咱们新修的唐书修不完吗？
10: 是啊。哎哎哎，
0: 那我们能不能抓紧时间修书啊？
11: 好，抓紧时间。

先生，杜衍公离世了，其子来求祭文。

0: 梅家人来报，说梅公身染重病，不能来管了。
1: 外面是什么声音？快到门外去看看，为何有金铁兵马之声？
0: 是。

0: 先生，星月皎洁，明和在天，四下并无人声，是树的声音。
1: 啊，是秋声啊。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近日来每当门外传来奇怪的声音，我就担心又有人离职。

0: 盖夫秋之为壮也，其色惨淡，燕飞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精，
1: 其气历烈，鞭人击鼓，
0: 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嗟乎！草木无情，幼时飘零。人为动物，为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行。奈何以非金石之质，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枪贼，以何更乎秋生。

0: 公元1060年，梅尧臣因病去世，终年59岁。同年，唐书修成。
1: 臣欧阳修奏禀圣上，新修唐书，自庆历4年始修，历时17载，终已成书，成本计10卷，至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共225卷。
2: 堪修之臣有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龙图阁学士宋祁、
1: 编修官范振、国子监执讲。
2: 梅尧臣

0: 聚散无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懂。
1: 欧阳修、宋祁、梅尧臣等人同修的《唐书》被历史上称为新唐书，全书共225卷，前后修撰17年。新唐书在体例上多有突破，又以清新质朴的语言特点为后世所称道。其中梅尧臣主要分修的部分为百官制、方阵表。
2: 其实悲秋应该是中国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像他写的这么动人的，而且又上升到这个人生哲理的这样一个高度，其实不是那么常见。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他真的是从听到秋天的声音，感受到秋天的气息，然后这样一种萧瑟的声音让他联想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和衰老，
3: 也是对生命规律的一种无奈。
2: 对，但是你看他最后会提炼出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奈何以非金石之志，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羌贼，亦何恨乎秋声。这不要去恨秋天，这是自然的规律，而我们的生老病死不也是自然的一种规律吗？
4: 对，这个秋声赋妙在什么地方呢？它通篇都是感伤啊，他最后说念谁为之羌贼，亦何恨乎秋声，最后他来个否定。
2: 对，
4: 谁戕害自己感情呢？都是自己，你怎么怨恨秋声呢？他最后是一个开脱，
3: 对自己最后要战胜这样的痛，
4: 战胜自己。那么秋声赋呢，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他就创造了一种散文笔法融入到赋当中的一种新的赋体，在宋代叫做文赋。
2: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散体赋，
4: 而且呢他还非常明显的影响到了他的弟子，就苏轼的前赤壁赋。应该这样说，在赋的发展史上，秋声赋和前赤壁赋可以说叫做双璧，交相辉映。
3: 但是我想，如果没有奈何以非金石之志，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样的珠玉在前，可能也很难有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样的千古佳句的诞生。
5: 对，
3: 这一定是有一个传承和影响。
4: 这个梅尧臣和欧阳修啊，他们之间的友情是非常令我感动的。我们可以从那个《浪淘沙》《哭剩余》这些这个诗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深情厚谊。
2: 对，我读《浪淘沙》的时候就特别动容，因为

0: 桃沙应该是写在欧阳修和梅尧臣在洛阳时期交往还比较密切的时候。你看这个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就是把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携手同游那种相聚的畅快描写的，就是让人就特别的向往，
1: 意气风发的感觉。
0: 但是就是在他们特别畅快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你特别珍惜一种感情的时候，你特别享受这份感情的时候，你最恐惧的是什么呢？是失去它。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那个时候他们还聚着呢，他就已经在恐惧着我们分别时候的那种悠悠的离恨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其实好像是荡开一笔，用写景来说，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好像是一个反问，它其实是一种期待，明年花会更好，我多么希望我还能够跟你每一年都是那个和我一起的赏花人。
2: 他与梅尧臣当年的这叫饮舟之约了，虽然因为梅尧臣的去世没有实现，但是欧阳修呢，他最终还是如愿来到了颍州来安度晚年，就是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这个欧阳修呢，终于以关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这个身份就退居这个颍州。
1: 但我想，这个时候欧阳修一定心里还有他的愿望。
0: 他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那么坚决的想退休是为了干什么？
1: 所以，这样一个一代文宗到了颍州之后，他的状态如何？他这会儿的心愿又会怎么去实现？我想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我们去探访的一个好时机。
0: 好，
1: 好，我们去见见这个时候的欧公。
0: 好。
3: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啊。我们到了，走走走。
4: 哎呀，
0: 好美啊，心旷神怡，
3: 真是个好地方，难怪欧公会选择到颍州西湖来退休养老。
2: 1049年，欧阳修就曾担任颍州知州。哦，他在工作之余呢，遍游颍州山水，他被这个颍州的秀美的山水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
0: 我记得他在《思颍诗后序》里面有这样说过：“爱其明纯宋简而物产美，土厚水干而风气和，于是慨然有终焉之意也，就想在这里终老。”刚才你一下子情不自禁吟诵的《采桑子》，他一连写了10首。
3: 10首啊！
0: 所以他真的是爱颍州，爱到骨子里去了。
5: 哎，到居心堂了。
6: 这居心堂啊，是欧阳修当年在颍州做知州的时候建的，
5: 是他在这里接纳四方文人雅士一起赋诗论文的地方。
7: 我们今天照例啊，还是咏雪诗一首，注意不能用絮、粉等这些寻常的意象。
8: 哎，也不能用节、号、素等来形容。
3: 好，
9: 好，
0: 他们应该是在玩一种叫静体物语的游戏，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命题作文，但是要提高难度。在咏雪的诗里面常见的意象一概不准用，提高难度，但是又要出绝妙好句来以此判断输赢。
5: 嘿，这不是伯和吗？
4: 撒官人，多年未见。
3: 哎呀，上次见面还是10年前了，你看他。
4: 是啊，请坐。
5: 刚才诸位就是在用雪为题来赋诗，是吧？
3: 以雪为题，
5: 我也来凑个趣儿啊。落石沉却岸，矶处夜还明。
3: 确实是好诗，短短10个字，明暗交替，动静相成，高才。
5: 哎呀，班门弄斧了，
6: 见笑于方家。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肯定能过关。一片两片三四片，5片6片7、8片，9片10片千万片，落入水中。

0: 都不借，喝，都给我喝。
1: 此事确实让人料想不到，无疑字写雪，却让人感觉眼前的雪花在飘落，足下高才啊。
2: 此次撒官人也是来寻找家父的？
3: 是，十年未见，我们也
4: 特别牵挂。
3: 对，有朋自远方来乐乎，我来带路，
5: 你们一起回去。有劳了。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琴声绕梁，动人心弦，
6: 晚辈拜见欧公。
7: 过奖了。诸君许久不见呐。
8: 欧公近来身体可好？
7: 无妨，都是些木足方面的小毛病，一把老骨头了。
0: 欧公还是要保重身体啊。刚才我们三个进来，看见您这堂前的匾额上写着
4: 六一堂，
0: 我刚才还在想，欧公退休之后是开了个幼儿园吗？后来我一想，才疏学浅，一定是我理解错了。请教欧公，何为六一啊？
7: 这是我家藏书10000卷，收录了金石遗文1000卷，一张琴，一盘棋，每天还要必须备好一壶酒。
0: 那这酒、琴、棋、书还有金石，这才5个亿啊。还有一个亿呢？
7: 还有一个老夫在这儿啊。嗨，
0: 先生太风趣，
7: 我每天被这五物簇拥着老去呀、啊，所以才叫六一嘛。另外，我还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号，叫六一居士。
9: 醉翁六一，名春虽换，乐趣依然。
7: 怎么样，想不想看看我的新乐趣啊？
8: 迫不及待了。
7: 主君，这边请。

0: 这是那个言情语碑的拓本吗？
1: 怎么，你们也喜欢颜真卿？
0: 何止喜欢，我们是崇拜呀、
1: 每次欣赏他，都能够感觉到颜真卿的书法是那样的刚劲独立呀、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忠义凛然。
2: 这金石在后世能成一门学问，先生也算是开山鼻祖了。
3: 欧公，您这可真的是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啊！您看您这个在手稿上涂涂抹抹的这个习惯，到现在也没有变过呀。
0: 这是在改是吧？
3: 对啊，这应该是您正在撰写的五代史吧？
1: 是的，我呢写文章有一个毛病，凡是要写的东西都会是反反复复琢磨修改。有时候从提笔写下初稿到最后定稿，删删改改，往往是十不存五六，甚至最后连一个字都留不下，
2: 彻底否定了。
1: 哎，诸位请坐，
2: 咱们谢先生，
1: 慢慢的续。
3: 好好好，请。
4: 您都是享誉文坛的大师了，还需要如此字斟句酌吗？
1: 不瞒你们说呀，我内人也时常劝阻我说，你为何如此自讨苦吃啊？难道现在你还怕被先生骂吗？
5: 我回答道，我不怕被先生骂，就怕被后人笑。
3: 这就是真正的学者的严谨之风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喜爱您的文章，说您的文章明白晓畅，不知道背后其实倾注了

0: 这么深的功夫？
1: 其实天下事儿都这样，只要你不停的琢磨，不断的磨练，都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叫无他唯手熟耳。啊，
2: 萨官人难道还记得老夫卖油翁的这句？
1: 从小到大不知道考多少回了，
3: 背得很熟了已经。
0: 您培养选拔了那么多出色的学生，您有没有觉得最能够继承您的衣钵，您最喜爱的是哪一位呀？
2: 子固子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得意门生啊，子固到现在还与我时常有信来往。前些日子啊，子瞻子游他们兄弟俩还专程来拜会我。
4: 公元1071年，苏轼在赴任杭州通判的途中，假到颍州拜访已经告老归田的六一居士欧阳修，师徒相聚20余天。

0: 哎呀，看看这美景，嘿，好，这景色真美呀！看着它就比我过寿的地方要舒心得多呀。
1: 欧公虽不喜拜寿，但我岂可无礼呀？你这是花为君子配，不如聊一次花。
2: 各空千秋，
0: 好好好，白发戴花，君莫笑啊！哎，
1: 欧公虽已白发，但仍有少年天真。我看当用“花开未老，人年少”一句更适合。
0: 我看你呀、风华正茂，更适合簪花。
2: 谢欧公，
0: 来，让我看看。哎，好，哎，我来银州不久，便听人说你是自请出京。你告诉我，当时你为什么要放着京城的大好前程不要，偏要去杭州做小小的通判呢？
1: 我若不去做这小小通判，何来偷闲至此陪欧公您喝酒呢？
0: 还是自占懂我呀，
1: 欧公。这朝堂之上，吵吵嚷嚷，
3: 我不愿意去算计利害。
1: 天下那么大，总有更畅快的地方，更要紧的是值得一赴嘛。喏，就像欧公您，在这颍水湖畔潜心著述平生所学，岂不更是贻泽后世？欧公，
3: 我这么做
1: 可是有何不妥？
0: 我最欣赏和钦佩的就是你身上的天真。想我浮沉宦海四十载，一生忧患损天真呢，老夫不及你也。
1: 天下谁人不知欧公您进不为喜，退不为惧？
3: 我这些都是跟您学的。
0: 子战，吾辈人也，与子莫群呢。老夫此生能与你子瞻结缘，全凭这支笔。14年前，我就是用它在考场批卷。
1: 家有一把，百花齐放，欧公识人之力，令世人叹服。
0: 你还曾记得老夫对你说过的话吗？30年后不会有人记得我欧阳修，但是他们会争说你苏子瞻的美名啊。
3: 岂会，不单我苏轼不会忘记

0: 天下学子不会忘记欧公，这史书上不会忘记欧公，就连这颍水西湖，堂前垂柳，行云空水，还有那几度春风，我想都不会忘记欧公的。
1: 我有四个字要送你。

0: 文与道具。
1: 我所谓文，必于道具。
0: 先生教诲，学生不敢忘怀。
1: 如今我老将休，父子斯文，
0: 学生才疏学浅，何堪当此重任？
1: 怎么担不得？此笔赠与你，去写清风明月，宇宙浮游，去写金戈铁马，来往古今，这天下的斯文正气、大道和人心，都在等着你苏子瞻放眼去看，挥毫去写。

0: 欧阳修一生崇尚气节，振作世风，他继承韩理，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走向成功，蒋业后晋发掘了苏轼、苏辙、曾巩、张载、陈浩等一批北宋文化巨匠，宋神宗称其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万世师，后世则尊他为千古伯乐，一代文宗。
1: 我觉得颍州时期成就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欧阳修，他写了这个非常典型的宋人笔记《归田录》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卖油翁，无他为首熟尔就出自这个《归田录》当中，还有他也开创了一种新的论诗的文体六一诗化，还有他将毕生的这个经史碑刻集为《集古录》应该也说是完成了这样一部经史考古学的这样一个创举。对，
2: 史学、文学、经史学，所有这些事情，它是既开先河又为师。
1: 对，
3: 所以欧阳修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啊。
2: 时间真多。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欧公在说他写文章的这些习惯的时候，说大部分他的文章是在马上、枕上、侧上完成。我一看这，我说，这不跟我很像吗？我们现在玩手机都是在车上、枕上、侧上，
1: 对，
2: 很会用碎片时间。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今天年轻人真应该好好
1: 不浪费一点时间。对，
2: 千古科考第一榜，那个榜单上的那些人物，在后世看来，每一个都是分量十足，所以千古伯乐，他是真的堪当其首。你像《宋史》里面说他蒋颖后晋，无孔不及。
1: 对对对，
2: 包括那些伤害过他的学生，他都说是罪在我，非其过也，就是都是我的错。
3: 苏轼说欧阳修叫好事为天下第一，那他就不仅呢有提携后晋的这个热情，还有伯乐识才的敏锐眼光。他推荐过苏雄啊、刘希守啊这些布衣呀、啊，他还在朝堂上推荐过像司马光呀、像包拯呀、吕公著啦、王安石啦，这些非常优秀，叫优秀之士。
1: 所以这些被他先后发掘的千里马，其实他们也是对欧阳修

0: 学生仔细一听是欧阳修的词，哎呦，当时
1: 还在传唱，
0: 百感交集啊。玉调文章太少，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2: 这个北宋啊，出现了像欧阳修、苏轼，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荣。
3: 对，
2: 那么他们一个叫先后辉映，哎，共同铸造了宋代灿烂的文学图景。
4: 冷雨涨交杯，人去悲寂寞，唯有双前花，纤纤对高阁。
0: 毕竟还有双前花在对着高阁盛放，不知先生的诗句里为何如此悲凉。
4: 人生在世，转瞬即空，就如同那秋花一般。
0: 先生还记得梅公当年曾经送您的那句诗吗？安求一时玉，当期千载之。实不相瞒，晚辈正是来自后世千载，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到千年之后去看看后世的万紫千红。
4: 千年之后那会是什么个样子？
0: 先生还记得当年子固曾经写过一段宫之乐：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无名几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唯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功乐也。晚辈想告诉先生，千年之后比这番描述还要好，先生想去看看吧。
4: 那千年之后果真如此，有酒喝吧？
0: 必须的。
4: 那我就去。
0: 先生请。

0: 侯公，哎，
1: 快来看这一片花的海洋。哎呀，
0: 这是哪里啊？
1: 这遍地的牡丹，您猜猜？
0: 不会是洛阳吧？
1: 就是洛阳。哎呀，
0: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嗯，
1: 您写的那本《洛阳牡丹记》啊，流传到了今天。
0: 不会吧？
1: 而且成为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我们后世研究牡丹花的历史，您那本书可是提供了太大的帮助。哎，现在牡丹花是洛阳的市花。
0: 真的？我呀，在洛阳那是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啊，我都迫不及待了，快带我出去看看这一千多年之后的洛阳吧。
1: 侯公，这边请。哦，哎呀，这就是洛阳啊，
0: 洛阳。吾民几族而无憾于夏，吾之乐也。

0: 这是什么？哎，
1: 牡丹鲜花饼。
2: 洛阳的牡丹鲜花饼，
1: 可以来尝一下。
0: 牡丹鲜花饼，
2: 证明你们实力的时候到了啊！如果这位老先生吃完要是觉得地道，那就算是官方认证了。谢谢谢谢。怎么样？
0: 嗯，这美味真是只增不减呐、啊，妙哉！
2: 行了，
3: 好，加油！
0: 那些人围着那儿，他看的东西是什么？
2: 这个叫电视。啊，我跟您说啊，它就相当于呢，把您想看的画面给您传送到这个屏幕上。
0: 这就算是你们现在的跟我们从前一样的那个玩耍的游戏呗。
2: 哎，对，现在您看到的，这就是一场大的，可以说是游戏的盛会。这叫亚运会。
4: 亚运会呢，就有点像是咱们中国作为东道主，把这些兄弟姐妹都请到家里来一场体育盛事。哦，哎，这一届亚运会就在中国举办，杭州。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叫乒乓球啊，因为它打起来的声音乒乒乓啷、乒乒乓啷的啊。我告诉您，乒乓球现在中国，在全世界是这个，
2: 好球，好。

0: 啊，龙门翠玉玉，一水清潺潺。自我仅幼元年离开了洛阳，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千多年之后，我能够再次回到我心中深念的这个地方啊。龙门山、香山和这一河，哈哈，
1: 这伊水啊，就是黄河的一个支流。当年您对于治理黄河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当年您担心的那些难题，现在都迎刃而解了。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治水本无其策。向地势，紧堤防，顺水性之所趋耳。哎呀，这真是国泰民安，足矣。

0: 欧公，您还记得这儿吗？当然，太记得了。龙门石窟，
1: 对呀，龙门石窟金石碑刻，1000多年了，哎呀，还保留了这么多下来，真是后生用心呐。
0: 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血脉，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啊！哎，现在龙门石窟可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了，而且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哦，哦，我想起来了，我还曾记录过唐朝书法家褚遂良的《一阙佛龛碑》，就在那幅的左脚下边。哎，你。 您说的那个石碑啊，就收录在您撰写的《集古录》十卷中，《集古录》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经史学的著作。而且，您撰写的《唐书》《五代史记》《洛阳牡丹记》这些都传下来了。您写的许多的文章诗词，流传到了今天，直到今天，学子们还在学习。 您还记得湄公当年对您说：“安求一时玉，当期千载之。”现在已然兑现了。

0: 今天看到这一切，真是幸也，是你带我跨越了千年，见得盛世，幸甚至哉。君子，当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安求一时欲，当惜千载之。谢谢先生给后世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 谢谢，撒官人。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有善存，有精气神。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轻松追剧，轻松剧，毛铺草本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0: 周处，他们来了。哎，
1: 现场在哪儿？现场在哪儿啊？哎，赵老师，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嗯，
2: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梁征，田新分局副局长。
1: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3: 哦，
1: 他们
3: 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1: 打多少枪啊？总共是打了八枪。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
5: 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劫财嘛。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4: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用的什么枪？
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顾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
3: 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
2: 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4: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顾局，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4: 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3: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
2: 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啊。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
3: 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吧？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沃朗。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嘿嘿，这就是说呀，
1: 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
2: 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3: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1: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
2: 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看。吴老师。 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3: 谢谢顾局长啊！啊。

0: 朱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2: 秦春，
1: 嗯，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3: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嗯。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0: 是吗？
3: 哎，请川。
0: 吴老师呢？
3: 里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4: 川儿。哎呀，川
0: 儿。怎么病了？
4: 爷，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了呢？
3: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5: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4: 啥？啊？啥？
5: 啊？没事，吴老师。
3: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4: 啥？
3: 没事。
0: 吴老师，吴老师。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4: 哎
0: 呀，
4: 哎，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3: 吃药吧。
5: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2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川儿，你看你啊，考虑考虑。
6: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5: 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八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啊。坐。你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5: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1: 哎呦，吴老师啊，你。伤哪儿了？我看
6: 摔了一下。
1: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7: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1: 你别动，别动。
7: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这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
8: 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
7: 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
8: 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1: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它需要环境，它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7: 我知道，
8: 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赵二，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赵二，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8: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
7: 一把年纪了，
8: 你也四十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儿，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8: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6: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9: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11: 我是向前，

0: 罗老师，我想好了，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川儿，委屈你了。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 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0: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啊？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0: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2: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稳。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按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着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飞鹤专研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飞鹤奶粉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少喝一点为健康，毛铺草本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

0: 啥忙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
1: 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
0: 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
3: 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2: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程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有魏教主，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
2: 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呀？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 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乡上办公，抬头估计低头见。到了，
1: 就这个。哎呀。
2: 这李警官提前到办公室卧底来了。哎，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跳我脸？
1: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呢，不能吧？哎，有规定吗？哎，
4: 绿植喜欢吗？
2: 特意给你准备的，真好。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
1: 特别有希望的感觉，是是是，好。嗯，
2: 电窑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1: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
5: 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1: 哦，
2: 那你聊，你们聊，我忙去了啊。
5: 怎么样？我公园海平怎么样？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5: 我啊。 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
5: 啊，同事嘛。
1: 那你们俩口供。

0: 致啊，他也这么说。
1: 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辉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1: 嗯，再说吧。
0: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1: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1: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1: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咱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1: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1: 我走了。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2: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腾搜了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中青的人。
3: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2: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3: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2: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中青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3: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0: A 通。嗯。我先看看材料吧。嗯。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

0: 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0: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0: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0: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0: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0: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0: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变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病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0: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并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

0: 秦总，
1: 嗯，
0: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吧？
1: 好。
0: 哎，秦总，
2: 顾局，
0: 来。
2: 哎，我不能坐这儿。
0: 哎，
2: 我坐这儿。
0: 不，客随主便，听我的。
2: 哎，这
0: 你必须，你听我的。
2: 这买单的地方。
0: 哎呀，不行。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3: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0: 对，嗯，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3: 过去这酒我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不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3: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3: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3: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4: 嗯，秦总，
5: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4: 哦，他们怎么说？
5: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我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4: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5: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4: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

0: 老周啊，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啊，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3: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5: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5: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3: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5: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3: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5: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3: 秦总啊，
5: 嗯，
3: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5: 嗯，
3: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5: 嗯，
3: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5: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3: 好的。
6: 老师，
7: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6: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8: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枪了。
6: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7: 嗯，是啊。
9: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6: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

0: 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中星。
1: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就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2: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0: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1: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3: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啊、跟你一起去兰江，
1: 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
1: 是，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嗯，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1: 让你说说了，这案卷真是长腿飞了。
2: 只能等华兴的消息了，秦总，华兴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啊，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生意一言难尽。
0: 站着等着啊。进。尝尝尝尝。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呀，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说呀，为什么？
1: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0: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1: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2: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0: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2: 川儿，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

0: 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0: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台安全。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0: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知名物业治理一张网。今年以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立足民生需求，扎实推进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根基，以群众为主体，知名物业企业治理一张网，汇聚多方合力，打通服务群众堵点难点，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星河县严格按照乌兰察布市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物业治理全过程，着力健全物业行业党建工作体系，通过全面摸排全县物业行业情况，持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稳步推进物业企业党支部建设，筑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根基，积极探索党建与物业融合新模式，鼓励社区工作者中的党员担任党建指导员，下沉一线指导物业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手把手帮促物业提升服务水平，注重在物业企业中培育红色力量，优先将优秀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培养发展为党员，鼓励物业企业在人员招聘中向党员倾斜，发挥党员在物业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截止目前，全县29家物业企业中已有3家成立党支部，共有党员16名，建立共青团组织1个，妇女组织5个，其余26家物业企业均选派了党建工作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让党建引领成为物业治理的定盘星、主心骨。如今星河县物业治理成效逐步显现，全县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达33个，业委会成立党组织4个，成立物管会的小区110个，形成了党建引领物业履职、群众参与的良好治理格局。星河县将持续深化物业治理改革，紧扣党建引领不松懈，聚焦精准服务不停步，发动群众参与不缺位，不断织密治理网络，提升服务效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家门口升级。今日天气多云转中雨，气温12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东风转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84年5月21日，世界第一台光纤录像电话开始使用。1986年5月21日，我国电子计算机高级显示处理系统通过鉴定。5月19日，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线索，重点整治无证职业、强迫购物、擅自变更行程、不合理低价游等行为。5月19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全区民族健身操大赛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全民健身体育活动中心圆满落幕，乌兰察布市代表队荣获3等奖。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在内蒙古落地实施。意见明确，全区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1次，每次时长2至3天，鼓励与法定假节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近日，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获奖企业名单公布， 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内蒙古旭阳

红绿灯倒计时是阿里巴巴旗下高德于2022年5月推出的产品功能，基于 AI 技术，能够对路口信号灯变化进行实时模拟与计算。5月20日，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月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 19.8 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两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避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 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拔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哨子、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心电路短路，火花四溅。 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

0: 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征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 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 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 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汇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汇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汇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汇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汇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2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汇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 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

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0: 哎，大胡同口这儿了，马上到。嗯，鸡哥，没人跟着你吧？那肯定的呀，你鸡哥办事儿，什么时候出过岔子？年货，鸡哥，你看你这货有点潮啊，不好卖。
1: 炒股有点好货呗，别他妈废话，不要拉倒。哎，别，要我要。
0: 钱给你，还是上回那个数，你点点。别废话，不用点了。
1: 那鸡哥，我走了哈，再联系。
0: 哎，我小心点啊。
2: 乱动，我就问你个事儿呗。哎，兄弟，有话好好说。你随便问啊。吴征一家到底是怎么死的？哎，兄弟，这事儿警察都确定了，正全城通缉呢嘛，不是？啊？
0: 你以前跟吴征混，知道他有什么仇人吗？
2: 这真不知道。我那会儿就是一跑腿的，我连大哥面我都看不着。啊？
3: 他妈再给我仔细想想！
2: 哥，
3: 哎，快过来！
2: 哎，哥，你没事吧？啊，快起来，快起来！
3: 那人谁呀？
2: 不知道，戴着口罩没看清脸。
4: 快他妈给我追呀！别让人家跑了！你小子，给我站住！翻墙过去了，你去东边，我去主路上躲。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9.9。
5: 欢迎您的收听。哎，关队，关队长。嗯。老刘，老刘，这老刘上哪儿？
6: 关，你啥时候到我办公室来的？你回来了。我也刚进来。
5: 哦，请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来是想找你聊聊齐卫东的案子。
6: 哼，是吗？咱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有话就明说吧。
5: 好，我明人不说暗话。我想看213灭门案的案卷。老关。
6: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规定你也是知道的，这不是为难我吗？现在队里的情形你也是知道的，以前你是我领导，你走了，周巡成了我领导，你我也就认了。可他周巡有什么能耐？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0: 就是把这个案子破了，没准退休前还能混上去。
1: 那行吧，你查你的，我查我的。
0: 除非你把彤彤赶走，我不想让他在一线，甚至不想让他做警察。你知道咱们这行有多危险？我已经给他找了一个更合适他的工作。我这个年纪了，能不能上去已经无所谓了，只求彤彤能安稳。只要你有办法让他离开支队，你弟弟案子的事儿，我可以尽量配合你。

0: 我去妖姬的地盘，发现那小子居然贩毒。谁让你出门的？不是说好咱俩不能同时出现的吗？
1: 没事，没事，他们没看见我理的，也没追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找地儿躲了。你赶紧回家，听见没有？
0: 啊，我这就回去。
2: 进。
3: 报告周队，交通监控调取结果出来了。
2: 说。
3: 发现了一辆牌照号为港 B81433的向阳公司的出租车，应该就是在城那名嫌疑男子的车辆。这是照片。
2: 嗯。联系到司机本人了吗？
3: 已经叫来了，在谈话室。
2: 现场的足迹勘查有结果了吗？
3: 现场没有发现可供建模排查的足迹，但是死者遗物中提取到了几组指纹。不知道是否能够用于筛查嫌疑人。
2: 哪件物证上提取的？
3: 钞票和硬币上。
2: 在流通货币上提取的这几组指纹价值不大，而且凶手如果碰过钱的话，应该会直接把钱拿走。钱既然留下来了，上面的指纹大概就不会是凶手的。先跟司机聊聊吧，让小周先过去等我。
3: 是。周队，
2: 我来问，你做记录。
3: 嗯，好。
4: 警察同志，有什么你赶快问，我还要做事嘞。
2: 不好意思，师傅，耽误您工作了啊。昨天凌晨三点左右，您在月庄桥附近拉过一个男的，还有印象吗？
4: 有。你要说白天呢，那我估计记不满住，但是晚上拉的人少，那应该我记得起来。
2: 啊，那人长什么样？
4: 好像是个中等个头吧，还蛮瘦的，可能有二三十岁，尖嘴猴腮的，反正看着就不像好人。
2: 哦，那后来呢？
4: 后来他上车也没说去哪里，就让我一直往前开啊。我看见他手里拿了一个 iPhone 的袋子。我还问了他一句，现在这个新手机要好多钱，他也没理我。警察同志，那个 iPhone 是不是他偷的？
2: 那他最后是在哪儿下的车呀？
4: 我拉着他就满城绕啊，开了半个多小时吧。我也不晓得他要去哪里，最后停在那个老城区的一个手机维修店里面，叫什么龙啊？新龙。
2: 哦，新龙。那行，谢谢您配合啊，您可以走了。
4: 哎，好。
2: 来，小周，跟我去看看。
3: 是。
5: 自驾老年机，专业贴膜找新龙。
6: 警察同志，昨天晚上我刚好跟老婆吵架，就没回家。没想到啊，那么晚还有人来，他着急卖手机。我也知道不是正道上来的，就花了3000块钱买去了。
2: 那个手机现在还在您这儿吗？
6: 在的，要是有用，你们就拿走吧。给，就是这个。
2: 行，谢了啊。哎，老板
6: 啊，
2: 您这儿装了摄像头啊？一直开着呢吗？
6: 哦，开着的。
2: 我们可能需要看一下。
6: 行啊，没问题。
2: 小周，你跟大哥去调一下录像。
3: 嗯，好。
6: 在里屋，跟我来吧。
7: 你别动啊！
8: 老板娘，我怎么在你这儿啊？你绑架我？不是吧？
7: 是你大白天在我酒吧后门鬼鬼祟祟的，还戴着帽子口罩，那我就只能打晕了现任仓库再说。
8: 哎呦！
7: 刚才打你那一闷棍估计是不疼啊，省什么啊，这里外里绑了好几条绳子呢，挣不开的。说吧，刚才干嘛呢？
8: 我能干什么呀，当然是执行任务了。
7: 就你？要让我发现你骗我，我可就棒球棍伺候。什么任务？
8: 我刚才正在跟踪一个贩毒集团。
7: 哦。
8: 被他们发现了，那帮人身上都有枪，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紧急。
7: 嗯。
8: 十几个人冲过来，想要把我给堵住，那我是一般人吗？对吧？我一个发力翻过一堵围墙，就到你这儿了。
7: 人家都是警察抓贼，你这东躲西藏的，我还真没看出来你哪点像警察呀。
8: 我不是给你看过证件吗？你误会了，你把我捆成这样成何体统啊？啊，赶紧给我解开，快点，赶紧把我放了成吗？别影响我出去为民除害啊。
7: 对了，你说如果现在我报警的话，算不算也是为民除害呀？
8: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7: 嗯，看看吧啊，你的照片可是在本地热门搜索上的，公安部 A 级通缉令，就这个意思。
8: 哎，通缉令上那是我弟弟，他叫关宏宇，知道吗？我是他哥哥，我叫关宏峰。我是长风支队的刑警。
7: 你弟怎么可能长得一模一样啊？
8: 那这就是事实，我也没办法呀。你要再不信，你仔细看看那张照片，你看他脸上有疤吗？
7: 还真是，放大了看确实没有。不对，那没准你这个疤是后弄的呢。
8: 嘿，那你上网查查，长风支队关宏峰，你看看是不是我。
7: 嗯，那你给我老实点啊。京港市公安部长风支队官网站搜索关宏峰。还真
8: 找着了吗？
7: 怎么解开的？
8: 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实话，你怎么就不信呢？啊！
7: 你干嘛？你别过来啊！
8: 打扰你工作了啊！以后啊，别这么对客人。走了啊！
7: 关老师，
2: 老关，快坐。有重大发现。
8: 你说，
2: 我们在手机店得到了那天半夜坐出租车离开的那个人的清晰图像。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这小子叫王辉，总号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其实都是扯淡啊。所以绰号叫阿满，也就是所谓的满哥。石家庄人，无业，没有登记的固定住址。父母也在京港，但不同住，他很少回去。回家一般就是要钱，初步了解，他曾在塔山那边的一个台球厅工作过一段时间，没干多久就因为偷店里东西被开除了，还曾因寻衅滋事和盗窃被拘留过，都是近两年的事儿。
3: 技术队一直在联系，但是王辉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2: 那就把他近期通话记录通通调出来。
3: 是。
8: 塔山，妖姬不也混那片吗？
4: 收队。二组那边来信了，说是去阿满家查过了，没人。
2: 那就派人给我24小时盯着，看这小子会不会回来。小王，叫上二组。

0: 人多他妈抓不住，我让你们干什么知道？
1: 几个不好了，警察来了！靠边靠边，都靠边！
0: 面朝墙，听见没有？面朝墙！
1: 推什么人呢？
0: 警察了不起啊！打嘴给我闭上，手举起来。
2: 扶墙上，快点儿！姚琴，本事大了是吧？啊，跟我这儿撂谎。哎呦，
0: 这是周队吧？有个叫阿满的，是不是跟你混的？啊，
2: 周队，我哪敢蒙您啊？哦，您是说
0: 那天晚上？
2: 齐卫东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您说什么呢？哎，您看，我都跟您说了，那天我接齐哥去吃饭，后来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操！啊！重说，得，周璇。
0: 别他妈欺人太甚！是，穿官衣的我都让三分，可你也别当我是好欺负的。谁都有家有业，有爹有娘。真是说你傻，你就留鼻涕啊？威胁公安干警，我告诉你，我要是没把全家人的脑袋别裤腰带上，我不敢干这活。
2: 别再他妈给你脸不要脸啊！重新说，周队，您也知道，混我们这行的吧，讲的就是个仗义。
0: 少在这装大尾巴狼，刚踹你一脚不疼是吧？你说那小满，
2: 其实叫王辉，
0: 说点我不知道的。 真他妈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全都给我铐上！
3: 是是。
2: 哎，周队，不是，这是干嘛呀？我真什么都不知道啊！周队，
4: 走，
2: 周队，
4: 快点儿。

0: 哎，我说周队。哎，我说周队，你干嘛非得搞成这样啊？多不体面啊！抛开立场问题不讲，我敬你是条汉子，
1: 别嚷嚷了，快进去。哎，快点。
0: 哎，你别推我行不行？周队，做人好歹得讲道理是不是？我又没犯事儿，您总不能栽赃我吧？哎
1: 呀，你闭嘴吧你！待会儿有你说的时候啊。小白，关门。哎，
2: 周迅，这妖姬肯定问不出什么了，先问问那些小弟吧。
3: 啥也不说，个个装得跟义薄云天似的，肯定通过气儿。
2: 我去试试。
3: 都在那边呢，二号审讯室，走吧。
4: 我说，怎么又来啊？
2: 那天晚上王辉跟你们在一起吗？
5: 哎呦，警察叔叔，都说了无数次了，莽哥是跟我们在一起吃饭的。

0: 要不，警察叔叔，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1: 你卖过粉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那些事儿我们都已经摸清楚了，给我老实交代，听见没有？
0: 那天晚上，满哥跟我们在一起吃饭呢，吃完饭撤了，他说要找小姐，后来也没找成，鸡哥电话把他叫走了，大概是一两点钟。
1: 说，
2: 我俩可没找啊，真没找。
1: 这妖姬说他喜欢嫖娼，是这样吗？
0: 真是，那小子恨不得天天搞。
1: 他最常联系哪家？
2: 他还真给我推荐过，说这家货好，他还把名片给我了，这儿呢，我给您。
3: 目前可以拼凑出来的是，那天吃饭，齐卫东从妖姬那儿接了10000块钱的活，齐卫东拿了钱，但没接活，不欢而散。半个小时后，妖姬跟王辉联系，把他叫走了。然后呢？妖姬让他去拿货地点，是距离吃饭的地方不到3公里的月庄桥，也就是案发地点附近。再结合发廊那娘们跟我说的，当晚王辉出现过，而王辉又是妖姬的小弟，所以齐卫东、妖姬、王辉，他们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4: 齐卫东，
3: 不过老关，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贩毒的？
1: 我也就是咋呼一下，没想到还真咋出来了。
3: 那这样说的话，妖姬最开始让齐卫东送的东西应该就是毒品，齐卫东不干，妖姬就让王辉去送了。
4: 周队，这是王辉近一个月的通话记录，
3: 我看看。
4: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号码，通话频率特别高，一个月内通话40多次。
3: 小周，那张招嫖的小卡片呢？
5: 在这儿。
3: 对比一下电话号码。
5: 13299，对，跟妖姬小弟给的那张小卡片上的是一个号码。
3: 嚯，40多次，够猛的啊！马上把这个拉皮条的家伙给我揪出来。小周，这事交给你了，啊？
5: 是。
1: 小周，死者指缝里的 DNA 查出结果了吗？
4: 目前出来的三组结果和第一组 DNA 相同。剩下的结果还没出来。
1: 那行了，周轩，既然目标已经锁定了，你说过翻垃圾桶的事儿都是你的，那我先走了。
3: 不是老关。
2: 嘿，
3: 行吧。

0: 喂。
1: 哎，爸，这天马上就黑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0: 队里有事办了一下，正往家走呢。
1: 要不你找个附近的亮堂地儿先待着，我过去。
0: 太冒险了，我另想办法。
2: 老关，这儿。
0: 你怎么走得比我还快啊？
2: 皮条客交给小周他们了，剩下的也有技术队的。我这不心想你归队也有段时间了吗？咱俩也好久没吃饭了，一块吃个饭吧。
0: 吃什么呢？回家随便煮碗面得了。
2: 哎呀，小周那儿估计一会儿就抓住了，之后没准还得工作呢。别走了，你挑个地儿，我请客。上车吧。

0: 我们现在在锦阳区秀春路一带。好，师姐，我赶到附近之后就给你打电话，保持联系。
1: 好。
2: 出发。
3: 是。
4: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0: 哎，小周，这么晚干嘛去啊？
1: 执行任务。
0: 什么任务这么紧急啊？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闲啊？不要影响警察办案。

0: 袋薯片怎么这么快就空了？进来。
1: 高法医，您还没走啊？
0: 嗯，停尸房的冷气压缩机坏了，其他人把尸体先送到别的地方临时停放一下，估计明天能修好，只是得委屈他们跟太平间门口忍一宿了。你什么事儿啊？
1: 戚卫东指甲里残留的皮肤细胞检验结果出来了。
0: 嗯，那应该直接给周巡他们吧，是吧？
1: 嗯，开会的时候官队说戚卫东死前受到过不止一个人的攻击，而这份样本里也只检验出一个人的 DNA， 所以我想再来多拿几份检材，看有没有可能找到不同的 DNA。
0: 嗯，有道理。行吧。这是戚卫东指甲里皮肤细胞的提取物，放进摇匀机里处理一下，你就可以拿走了。
1: 好，
0: 如果检出不同结果再跟我说，剩下的还能再做几次检验。嗯，周巡把你们这波尖子都拢到支队，估计是下了血本了。
1: 我是自愿的，在这里工作能有更多像您这样的前辈学习的机会。
0: 没错，能有更多机会倒是真的。我出去一下，你盯着仪器。
1: 告。哦。又是话梅，又是锅巴的，这么多零食。他吃的这药是阿司匹林。
0: 盯着我桌子看什么呢？
1: 对不起，高法医，我看了一眼报纸。
0: 是吗？队里定的，我才拿过来。看见什么新闻了？
1: 今天头版上面说，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的第八集上线了。
0: 行吧。
1: 是这个样本吧？
0: 嗯。
1: 那我先拿走了，队里还有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0: 行，你去吧。
1: 嗯，谢谢高法医。
0: 现在警校出来的孩子好奇心怎么都这么强？

0: 姐，我们马上到现场了，你那边定位怎么样？
1: 正在给被监控号码做三角定位，汇报你的位置。
0: 我们在秀春路，接下来怎么走？
1: 继续向前，下一个路口右转，他在你左手边的和怡宾馆。
0: 嗯，好。看到招牌了，确定是这里吗？
1: 确定，但电话号码身份显示是个女性，应该不是本人身份证实名登记。

0: 你好，警察办案。哦，你在一楼守着，你们坐电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找，我去二楼，咱们分头搜。
1: 哦，好。
2: 别喊！
3: 救命啊！别喊！我求求你，放开！
2: 救命啊！
3: 不认识我。
1: 没事吧？啊，没事。彤彤，刘队，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担心，为什么抓我？我又没犯法。
3: 那你刚才在做什么？现在警察连家务事都管呢。你说他是你老婆，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哎，我认错人了，我以为他是我家老娘们。
2: 警官，他是个皮条客。
1: 刚才以为我是妓女，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到救我，我不是你这个娘们，你怎么
3: 皮条客？找的就是你，带走。
1: 是，我真没。哎，警察同志，我不是。
3: 彤彤，
1: 你刚才
3: 不麻烦刘队关心了，我自己能搞定的。

0: 我说老高啊，你选的这饭馆啊，又贵又不让抽烟，真是的啊。
1: 又没让你真的请客，前门路口把我放下吧，老虎好几天没喂了，我得回趟家。
0: 嗨，一条鱼而已，什么时候不能？
2: 周队，那个皮条客抓到了。据他交代，这个王辉经常出没在岳庄桥附近，我们正在往支队赶呢。
0: 抓到了，好，你赶紧让这个皮条客联系王辉。开会的时候你也听到关老师说了，这个王辉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性瘾症，他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皮条客了，肯定正。所以啊，现在是引蛇出洞的最好时机，赶紧联系一下支队，派一个女警过来假扮妓女潜入，立刻准备抓捕王辉。
2: 假扮妓女啊？
0: 对，甭回支队了，情况紧急，赶紧让支队派个人过来，最好是那个小孙，他有潜入经验。
2: 周队，我请示执行这次任务。
0: 不是你？
2: 你也说了时间紧，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离支队至少有40分钟车程，我申请假扮妓女潜入。
0: 开玩笑吧，你能行吗？哎，老关，朱树桐说他要潜入，你看这
1: 时间紧迫，也只能这样了。
0: 那行吧，让皮条客赶紧和王辉联系，我马上过去。老关，你也甭回了，直接跟我去布控吧，完事儿我送你回家。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刑侦队周巡，岳庄桥以东布控现场，布控预案编码 XB153，请求增援。
2: 收到，请具体说明情况。
0: 布控目标可能涉嫌毒品犯罪，请求武装支援。
2: 好的，收到。布控目标内是否发现了武装人员？
0: 还没，但应该有。
2: 九弟收到，能否提供？
0: 有完没完呢？十几个兄弟借我别了把枪，真他妈出来带个家伙的，我们全程活靶子。赶紧叫巡查科特警增援。
3: 周巡，情况收到了，正通知防暴队，巡查那边4辆车已经出发了。
0: 哟，多谢领导，还需要治安和附近派出所封锁周围路段。
3: 嗯，知道了，巡查的弟兄再有几分钟就到，不要轻举妄动，注意安全。还有，你小子以后给我注意电台纪律。
0: 收到。

0: 增援这帮人怎么还没到？
1: 周雪，我去一趟卫生间，你留下来等小周他们。
0: 行，快去快回啊，老关。
1: 哥，在这儿，没事了，没事了啊。听我说，马上要布控抓王辉，他是个毒贩，很可能携带枪支。周树桐申请假扮妓女，千万别让他出事儿，要留心。还有，高亚楠已经被周巡监控了，我知道了，放心吧，啊，赶紧去。我跟周巡说，我出来上厕所。好，我知道。
2: 我这仓库还真是天天闹耗子，这回还是一大一小。
3: 周队，安排好了，这一带的行人和商家全疏散了。
0: 嗯，周全一点，对方是毒贩，让兄弟们都准备好。
2: 周队。衣服和鞋都是临时买的，您看这样行吗？
0: 行，这个一会儿注意安全，啊。
2: 嗯。
3: 哎，周队，您别说，这小周平时看着不明显，这一打扮还真是……
0: 闭嘴！这时候还开玩笑？我看你小子欠抽吧你！忙里去。
3: 得嘞。
0: 老关，你怎么去这么半天啊？
1: 窃听器带好了吗？
2: 嗯，关老师，都准备好了。
4: 周队，王辉要求皮条客亲自把妓女带到入口，说到那里来再联系。他还要求妓女不许带手机。
0: 知道了。小周，听好了，你现在叫莎莎，23岁，大学毕业，刚入行，是个新人。进去以后见机行事。你要迅速观察环境，向我们发出信号。现在我们设定行动暗号：你真帅，代表里面没有别人，只有王辉；你真行，代表没有武器。一旦你发出这两个信号，我们就立刻行动。
2: 可如果现场情况……
0: 放心吧，如果排除这两个情况，剩下的事情交给特警处理。
2: 嗯，明白。
0: 再给我重复一遍暗号：
2: 你真帅。代表里面没有别人，只有王辉。你真行，代表没有武器。
3: 快点，快点，快点！哎，轻点，不废话。
4: 周队，人带到了，都准备好了。
5: 警察同志，您看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抖什么抖啊？腿给我站直了！我告诉你，先给老子把戏演好了。你的账我们回去慢慢再算。所有人注意，准备行动。这次潜入行动比较特殊，听我指挥，一定要保证我们潜入人员的安全。
1: 别怕啊，我们就在你身后。
2: 嗯。
4: 周队，王辉要求把人送到前方建筑物的地下室9号房。
0: 行，明白了。走吧，小周。记住了，不要露怯。啊。
2: 嗯。叫莎莎，23，莎莎，刚入行。
5: 啊，到了，这间就是酒。
6: 怎么这么半天呢？
5: 哎，满哥，人送来了，怎么样？不错吧？啊，
6: 算你小子没骗我啊！哎，
2: 我
6: 进来了。嗯，去沙发上坐着。
2: 嗯。
6: 新来的。
2: 啊，
6: 叫什么名字？
2: 莎莎。
6: 莎莎？多大？
2: 23。
6: 哟，大学生啊。
2: 嗯，刚毕业。哥，你真帅，你比他们说的都帅。
6: 他们还跟你说什么了？
2: 没别的了。哥，你这个是仓库吧？放了些什么呀？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刚才从过道进来，吓死我了。
6: 嗯，那就喝口水压压惊吧。
2: 谢谢，我不渴。
6: 给我喝了。
2: 我不渴。
0: 靠，这孙子一定在水里下了药了。
3: 我去，上不上啊？
0: 等一下，对方有没有武器还不确定。
2: 嗯，

0: 这才对吧？你看你紧张。哎，哥给你放首歌助助兴啊，啊？怎么样啊？有感觉了吗？
1: 哎呀，这监听里音乐声太大了，他们说了什么咱也听不见啊！
2: 哥，这孙子，给我上！
3: 是
4: 是。
0: 跳下来挺快，穿衬衫干嘛？扣子解起来费事。嚯，这小丫头身材还挺有料啊！
1: 警察，别动！
0: 什么条子，
2: 还他妈盯着看！小文，外套脱了
0: 啊，
2: 给小周挡上。
0: 我这
2: 还他妈愣着，没看人都这样了，操！给我带走。
1: 是，快走。
5: 周队，我来吧。书童，听得到吗？周书童，
6: 把衣服给他穿上，带回支队医务室。其他人，走。
1: 是
3: 是是。
1: 我周队，周队，周队，
2: 别拦着！
1: 周队，你别，周队，
2: 不，
1: 周队，不是周队，
2: 没死就给老子站起来！一个字都不许给我漏。
0: 那天晚上，饭桌上，齐哥为了挣10000块钱，答应鸡哥去送货，但当他知道要送什么东西的时候，当场就翻脸了。
2: 什么货？说清楚点。
0: 就是粉儿嘛。但没想到齐哥软硬不吃啊，甚至威胁要告发我们。那鸡哥不放心。就派胖子和小飞跟着他，没想到被齐哥打了回来。那齐哥后来通知我去送货，结果我到巷口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在那儿。那人动作太快了，齐哥根本没法还手，然后齐哥就倒在地上了，那人也跑了。啊，然后我就赶紧给齐哥打电话。

0: 七哥很快就来了，我以为他会把七哥送医院，结果
1: 快他妈说
0: 啊！结果七哥醒了，他许是以为刚才伤他的人是鸡哥派来的，是抓着鸡哥就想揍啊，那嘴里还骂骂咧咧。鸡哥直接掏出一把刀，照着他胸口就是一下，然后七哥就不动了。
2: 那个 iPhone 妖姬怎么没拿走？
0: 死人的东西，七哥嫌晦气，我拿他骂我来着。
2: 上齐卫东那个人长什么样？看清了吗？
0: 太黑了，看不清。
2: 小王，这是妖姬。
3: 是。
2: 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4: 书童，你醒了？怎么样？
5: 这里是医务室，我还好。师姐，那杯水里下了药，我晕过去了。后来发生什么了呀？
4: 王辉抓到了，正在审。当时监听耳机里都是音乐声，周队意识到不对，就立刻带人冲了进去。
5: 真的？
4: 你当时只是晕过去了，王辉正在解自己的衣服，还没……哎，别多想，你很勇敢。
5: 关老师呢？我想去找他。
4: 估计正在审王辉吧，你别着急，先休息休息。
5: 可是，
4: 书童，有的话可能不该我说，但是你还记得我们在警校宣誓的时候吗？警察是最危险的职业，选择了就是选择危险，你已经很棒了。
5: 师姐什么时候喜欢讲大道理了？我这不好好的吗？走吧，咱们去审讯室看看。
6: 关红枫，你怎么？你知道彤彤当时已经什么样了？你是警察，你怎么忍心
7: 把他赶走？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2: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啊！
6: 你也是，周巡。你怎么就答应让周书童潜入了呢？他才来队里几天呢？
5: 师姐，
2: 小周来了，别说不该说的。
5: 关老师，周队
7: 啊，
5: 审得怎么样了？
2: 你醒了？
5: 嗯。
2: 怎么不好好休息啊？啊，小周，带他先回宿舍。
5: 啊，我没事儿。嗯，王辉审得怎么样了？
2: 齐卫东被害，居然牵扯出了一桩贩毒案，也算是他临死做了一件好事吧。
5: 齐卫东出狱之后，是打算做好人的吧？
4: 什么意思？
5: 没什么。
6: 童，啊，小周，你先回去吧，待会儿周队长他们还要去审妖姬，啊？
2: 哦，对，这边暂时没你们什么事了。那杯水里放的药剂量太大。虽然你喝的不太多，但还是要好好休息一下，去医务室拿点药什么的。小赵，你也跟着一起去吧。
5: 嗯，好吧，
4: 走吧。
5: 周队，关老师，再见。
2: 啊，
7: 去吧。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0: 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2: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3: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真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2: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

0: 没有。
1: 你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你们干嘛呢？Hey!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只剩眼泪，只剩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来。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

在那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

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直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

0: 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

0: 移动总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总业科技自立自强，总员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

0: 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2: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4: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3: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5: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3: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6: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3: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7: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3: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9: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0: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二块。
11: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听。

0: 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0: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0: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1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 本届西洽会共

0: 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2: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

0: 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呼和浩特晴，24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前四个月包头制造产品出口势头强劲；
3: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
3: 从10天压缩到3天，内蒙古涉路施工审批再提速；
1: 内蒙古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老老实实践行正确政绩观。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通报并剖析典型案例。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违背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中央层面和自治区层面印发的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十分深刻，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意义，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3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持内外兼修、正本清源，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永葆矢志向党的中心，经常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提出的4个有没有重要要求自省自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在心里，注入灵魂，落在行动上，要恪守事业为上的公心，发扬一切为了事业的进取精神，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强化

0: 大局意识，高度负责，真心实意，夙夜在公地干好工作。要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下访接访，加快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事项，特别是民生领域诉求，全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有力推进问题查改、案件查办。要秉持求真务实的恒心，坚持决策前必调研，无调研不决策，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提高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坚决防止和纠治凭经验决策、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决策等问题，要强化实干担当的决心，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常怀敬畏法纪的戒心，深刻汲取孙少成、王丽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教训，守住重廉巨腐的防线，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紧盯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招投标和选人用人等重点领域腐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坚决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加快扭转和净化政治生态。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推动学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一体推进学查改，学要重钻研，查要挖根源，改要见变化，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全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抓好重大项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以正确政绩观促进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包头市以硬核制造赋能外贸发展，今年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4.4%， 占全部出口总额的 36.9%， 包头制造加速走向世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关峰的报道。
2: 走进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一只只铝合金车轮在自动化高精度工序的锻造下一键流转，有序下线。眼下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一批出口韩国的高端定制订单，订单价值约100万元。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宋子龙：
3: 包头基地出口韩国实现了27万只，价值1.6亿人民币的这个出口额，同期增长30%。
2: 作为全球铝合金车轮单体最大的生产基地，盛泰汽车目前可为宝马、奔驰、奥迪等全球所有的汽车品牌供应铝合金车轮，年产能达到1000万只。2024年以独立销售窗口开展外贸业务以来，盛泰汽车外贸出口持续增长，并与韩国保持长期外贸订单。宋子龙：
3: 我们拥有这种质量、研发技术和品牌优势，在此优势的基础上，我们的研发技术设计能力可以保障客户不同的设计要求，然后满足客户需求，并提供稳定的售后服务，保证了这个长期的合同。
2: 今年以来，包头市围绕114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商务部门靠前服务重点制造企业，组织开展外资外贸企业包头行，搭建国际展会渠道，全力推动一机、北重、盛泰汽车零部件等高精尖机电产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包头海关针对辖区内优质企业建立梯度培育机制，为企业提供核准出口商优先属地查检、优先通关、优先定制服务等便利措施，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申报，助力辖区企业快速通关。今年前四个月，包头市实现出口总值81.6亿元，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成为出口的重要门类。包头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54.8亿元，同比增长 1.8%， 占全市外贸总值的 67.2%。 包头市商务局外贸科工作人员樊晶：

0: 我们将持续做强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出口产业，深化企业出海服务，推动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1: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5月21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姚永波、张磊、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一委一品和四库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调整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事宜。会议提出，要持续深耕一委一品，立足职能定位，打造有特色、能管用、出成效的履职品牌，要进一步推动政策库、人才库、数据库、案例库建设，从建好向用好转型，服务政协整体履职工作。要完善政协应用型智库管理办法和服务保障机制，为智库专家履职搭建好平台，重点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研究，提出更多对策建议。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5月21号下午闭幕。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少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征兵挂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挂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茅乌素沙地治理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1至16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要统筹抓好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审查批准的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确保法规得到全面落实和有效实施。对初次审议的法规，有关专工委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吸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把法规修改好、完善好，不断提高立法质效。对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各专项工作报告，相关专工委要认真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议意见，转交政府研究处理，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在既往学习成效的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在深化学习、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见实效，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做好人大工作上，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后，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组织开展了常委会专题讲座，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进行授课。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刚与列席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交流。座谈会上，代表围绕推动实施10大民生工程谈的认识体会，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角度，进一步增强推动实施10大民生工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和优势，通过多种形式为自治区实施10大民生工程献计出力。
0: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修订干线公路涉路施工许可流程，进一步提升项目审批效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近日，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印发了自治区干线公路涉路施工行政许可流程。本次修订覆盖了全区国省干线公路涉路施工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决定、施工监管、验收及事后监管全过程，明确了8类需审批的涉路施工活动，包括占用挖掘公路、穿跨越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埋设管线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等常见的施工事项。其中，自治区本级负责公路周边的修筑堤坝、铁路及公路往外道路穿跨越、内蒙古交通集团管辖路段等许可事项，蒙市负责辖区内其他国省干线公路的许可事项，涉及两级管辖路段的由自治区本级统一受理。流程强化了施工事后监管，由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建立监管档案，制定监管计划，联合公安交管、质量监督、公路养护等单位协同监管，同步发布监管验收流程图，全面提升审批效能与监管质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工作人员郝振兴：
3: 优化审批程序，将先征求意见后技术审查调整为先技术审查后征求意见，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时限由10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
1: 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请听报道。
0: 指导意见明确，内蒙古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2至3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各盟市根据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学生郑泽轩：
4: 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我可以去科技馆参观，我还可以去公园玩耍，我非常期待这个假期。
0: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教师屈延坤：
5: 孩子们走出校园，这既能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也能好好调养身心。
0: 学生家长赵阳：
6: 支持，非常开心能多陪陪孩子错峰出游。
0: 孩子们放春秋假给孩子们减负了，但假期多了家长陪不了，孩子谁来管？学生家长吴银龙：
7: 这个政策挺好的，但是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话，主要是假期里孩子也没人看管，希望您学校和这个社区也能够给点这个配套支持吧。
0: 针对家长们的诉求，指导意见明确，各级文旅、教育、体育等部门加大对优质资源供给的支持力度，鼓励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

0: 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
1: 请听简讯。
0: 近日，快手旗下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快手数股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1: 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伊金霍洛奇乌兰牧齐原创舞蹈《马铃儿遥想幸福歌》斩获殊荣。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
2: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3: yeah, 成功了。
2: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3: 出发啦！
2: 我是谁？我是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

0: 春风拂过，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9: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10: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11: 微信支付收款。
9: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2: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9: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军12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晴24到8度，包头晴25到11度，乌海晴26到14度，吉宁晴21到9度，临河晴26到13度，东胜晴23到13度，锡林浩特晴22到8度，赤峰多云转晴26到13度，通辽晴25到15度，乌兰浩特小雨转多云24到13度，

0: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2: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3: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1: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3: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 作家苏童，
5: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3: 作家余华，
6: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7: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8: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9: 其实我最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10: 我是呼市惠苗区的一名。

0: 颇为公道，就说个外双垃圾累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收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1: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说是。
2: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0: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惠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3: 前方停车，
2: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伟男的真的唱得太好了，
1: 是吧？我就觉得他的改编的歌曲真的虽然都是一些非常老的歌，但是都唱得特别好听。
0: 但是千万不要问我们他是谁，因为他
1: 是一位 AI 歌手，
0: 对啊，
1: 对，好像叫博博博，是不是 啊？
0: 要不然早出名了，就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要这功名利禄啊。嗯哼，
1: 太好听了哈！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两天我们给早上给大家放的这歌，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早晨呢？
0: 让我们轻轻的告诉大家，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啦。
1: 是的，开心开心啊！大家给我唱那首好清爽的一首歌，没错没错。
0: 也欢迎大家呢，赶快给我们来打卡报道，开启美好的周五早间。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要感谢交通银行的赞助播出啊！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呢可以登录买单吧，或者是详询各营业网点。
0: 当然了，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保持互动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在视频号当中啊已经开启了同步直播了，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在视频号和公众号两个渠道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起来。
1: 哎，我们来打卡一波啊，给我们早上打卡报道的朋友啊，欢迎南门外小学3年级班的何博涵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早上好。
1: 还有这谁呢，苏尼特幼旗第4小学2年级2班的李敏杰小朋友，欢迎你。
0: 欢迎呢是临河区第2幼儿园大10班了哈，曹修成打卡报道，早上好，修成。
1: 早上好，早上好，阳光少女齐姐杰哥，周末的阳光啊，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还有腾飞路小学1年级4班的任静妍，和三岸区第7幼儿园的2班的任志妍，早上好呀。
1: 早上好，西林号的是保利根幼儿园2班的阿比亚斯小朋友，每天来给我们打卡报道，欢迎你。
0: 早上好，乌兰察布解放街小学的阿纳日小朋友，早上好。
1: 贝尔路小学北校区5年级2班的李佳月和1年级4班的李佳毅两位小朋友打卡报道。
0: 满洲里市第5小学3年级2班的王成月小朋友，早上好。
1: 我们同样欢迎左岸这位朋友，还有海部湾区第5小学4年级4班的张宇阳小朋友，欢迎欢迎。
0: 这各位小朋友们，该你们发挥你们智慧的时刻了。
1: 哎呀，又
0: 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是
1: 又来了。又来了，大家给我们出个脑筋急转弯吧，是吧？让大家这个一起来这个跟我们互动互动哈。
0: 出3年级以下的题目啊。
1: 好久不见 NMQSC 啊，说这个好几天没来报道了哈，然后谢谢杰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好久没有互动啊，欢迎欢迎，
0: 谢谢我们的老朋友。然后这个大导说话筒怎么有呼啦呼啦的声音呢？
1: 你猜，
0: 你看视频就知道了。
1: 琪姐这个话筒啊就不听话，是不是哈？就他揍他两顿了是吧？
0: 我觉得以后啊就应该一个人配一个话筒。
1: 那现在难道是两个人共用一个吗？
0: 我拿着它
1: 啊，
0: 你负责，
1: 我负责给你拿着，
0: 对，
1: 你负责说，
0: 拿那种手持麦
1: 啊。你说好好的，我们以前用的那个麦用的多好啊，是不是？
0: 就是我跟你说，手持麦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你随便你去看什么呀，
1: 哎，对
0: 吧？你这样回头，
1: 它都在你的嘴跟前，
0: 对你上下，你站着播都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改成手持麦吧。
1: 掉嘛，
0: 对。
1: 欢迎吉林区全山路小学5年级2班的哈森，还有这个5年级2班的郝景勋两位小朋友打卡报道，说今天呢我们要审节目，又要到表演节目的时候了。
0: 真的，5月20号
1: 六一儿童节马上
0: 六一了。对对对，哎呀，又一个欢庆的日子要到了。
1: 还有科幼中旗82小的林子睿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早上好。这是回民区的秋水小学1年级的王子旭，早上好。
1: 以及这个DASQ 说呢，说什么情况下0大于2，2大于5，5大于0？
0: 什么情况下什么
1: 0大于2，2大于5，5大于0？
0: 250的时候，
1: 在算错的情况下，0大于2，2大于5。
0: 你这个肯定，这个肯定跟250是有关系的。他怎么不说别的数字呢？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
1: 还有，那大家来说一下，有没有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的，是吧？
0: 什么情况下0大于2？250，0大于2，2大于5。
1: 5大于0，
0: 5大于0，就是250。
1: 什么逻辑呢？
0: 250。0大于2，2大于5，200嘛，2大于5，5大于0。
1: 0大于2怎么解释？
0: 我跟你说，前面有个隐形的零啊，0.250啊。

0: 可能这个智商也就250了。
1: 哎，不是，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你们想出来是石头剪刀布了吗？哎，那我觉得最先想到应该是小朋友，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他们经常玩石头剪刀布。
0: 对，爱咋咋地。这个答案说，假酒喝多的情况下，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导导又给我们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1: 嗯，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0: 嗯，
1: 煤。
0: 不会想的那么太简单了，
1: 是吗？哇，这个舌头说，我儿子冯硕说了石头剪刀布，
0: 嗯
1: 啊，小草说石头剪刀布，
0: 嗯、
1: 啊 ，style 说不是520吗？
0: 520
1: 大于二大于五，
0: 520跟250一个意思了，他说对、
1: 啊、
0: 不行不行，不对不对啊！
1: 啊，就这种题目，我觉得小朋友容易猜对，
0: 哎对，
1: 啊、
0: 嗯
1: ，来吧各位，第二个。这个绕口令是不脑筋急转弯是
0: 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1: 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0: 嗯，
1: 潇潇说水，最好的是水，
0: 哎、
1: 大家都答对了。
0: 常
1: 俊成也说水。
0: 初中高初高中数理化这位朋友说水，
1: 水
0: 啊，
1: 都说
0: 水越洗越脏
1: 是、
0: 啊。
1: 然后北园小学公主府小区二年级一班的侯淑玲，
0: 嗯
1: 啊 ，A B C D 谁高谁低、
0: 嗯？
1: 我们的大朋友们，
0: 嗯、
1: 请你们猜一猜 A B C D 谁高谁低。
0: A B C D 谁高谁低？
1: 这不长一样高吗？
0: 啊，
1: 嗯，
0: 这个应该我猜应该是有一个谐音，所以才出来 A B C。
1: 哇，吴浩辰两个脑筋急转弯全部都答对了，
0: 嗯，
1: 石头剪刀布水，
0: 太厉害了
1: ，宝宝，鼓掌鼓掌。
0: 对。
1: 太厉害了啊！
0: 这个初高中数理化说这个 A B C D。
1: A 比 C 要低，
0: 嗯，
1: 然后但是蛇说 A 高，
0: 当然是 C 高了。
1: 为什么
0: ？A，C 高 A 低，人家都告诉你了 ，A B C D。
1: A 比 C D，A
0: 比 C D 嘛。
1: 哦 ，C 最高。
0: 对 ，C 最高。
1: 哎呀，朋友们，
0: 哎呀妈呀，
1: 太厉害了！
0: 我猜的这应该是一个谐音梗嘛。
1: 这一早晨、嗯、太。打开脑洞了，
0: 稍等，好，稍等啊，听太有意思了哈、
1: 嗯。
0: 有一条路况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 Wonder 提醒大家，南二环快速路的西向东啊，银河南街入口处呢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交警呢正在处理，清障车呢已经在路上了哈。
1: 是的，
0: 注意避让。
1: 哎、嗯，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欢乐同行了，路在脚下。说呢，姐姐个早上好，护士呢也有春假了、
0: 嗯，
1: 下星期就放假了，
0: 哦、
1: 又有春假了。
0: 我们俩哈，
1: 不是指导意见吗？这么快就实行了吗？
0: 人家其他城市都实行春假了，尤其南方好多城市都。
1: 但是不是只有学生们吗？
0: 对。
1: 对呀、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0: 咱们这是指导性的。就是说你不是强制性的，你可以就是有的单位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陪着孩子放春假。
1: 谁给放这个假、
0: 嗯、
1: 什么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你可以放春假，就是你自由呗。
0: 那我们条件不允许
1: 对吧，你是杨总吗？对，你才可以啊。
0: 对，是这个道理。
1: 你还不能是负的，你得是正的。
0: 得一把手说了算啊。大月月呀、啊、说呢，我也来打卡300多个月的中灯来报道喽，欢迎欢迎。
1: 张娇说呢，吴浩辰低的是 AD 钙奶。哦 ，A 是低的 ，AD 钙奶。
0: 哦，
1: 小朋友们，你看，他的思维是没有受到禁锢的，
0: 真的是，
1: 真棒。
0: 这个思维就是好跳跃啊！
1: 我们一定要保护和珍惜孩子们这样的非常跳跃的、
0: 嗯、
1: 有着创新力的大脑、
0: 嗯。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啊、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3: 啊，
4: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

0: 医保全金型一年岁平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你家哪装的？
2: 大旗装饰。
1: 你家哪装的？
2: 大旗装饰。
1: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2: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4: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5: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6: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7: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5: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9: 相逢与我对头年，
10: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1: 作家苏童，
12: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3: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3: 作家余华，
14: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0: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5: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这歌原来就这么高吗？
1: 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
0: 各位朋友们嗨起来，这个下次我们一起大合唱哦。求佛送给大家，正在直播的是欢乐同行早高峰，我们的节目是由浙商银行花奥特分行为您特约播出的。说到花奥特浙商银行花奥特分行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最近的这个活动哈，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是浙商银行四个字，浙商银行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代表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信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哦。具体的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2: 是的，同时呢也要向大家推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奶酪西林咕噜奶酪哈，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品质优良，吃真奶酪就吃西林咕噜奶酪。旗舰店的地址呢在呼和浩特市三环区敕勒川大街绿地蓝海大厦 A 座底商
0: 啊。然后呢 C 说这首歌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老鼠爱大米，我还真的是听得少，但是好像就是这个调还挺熟悉哈，
2: 就初高中的时候听的
0: 啊。谢谢李，感谢李的夸赞哈。还有这是余生男说呢，手机和车载音响同时在听哦，谢谢，不一样的感觉吗？
2: 肯定不一样的感觉啊。旁边说到说，琪姐今年已经艾特两次领导了啊，又要换麦又要春假的，这是想干嘛？
0: 不是换麦，这是
2: 这是我跟琪姐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好不好？
0: 哇，杰哥真的有担当力啊！这样的人领导看到了吗？一定可以好好培养当领导的，
2: 当领导。
0: Miss X 说：“这哪是求佛呀，这是佛前蹦迪呀。
2: ”又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诗言唱的那个版本
0: 啊，就深情版本的是吧？”然后逍遥说什么河里没有水？
2: 什么河里没有水？
0: 星河，
2: 星河哦，
0: 这是我说的
2: 啊，你说的。哎，我觉得你这个答案是对的，
0: 对不对？
2: 银河。
0: 那怎么100个题还不能答对一道吗？稍预约了下一场直播，
2: 看
0: 你看看我们的朋友们，就今天还没有听完，
2: 对，
0: 就已经约了明天，但是明天没有节目。
2: 爸比呢给我们出了一道题，他说我来给你们出一道吧。草地上只有草没有花儿。打一个植物，
0: 草地上没有花，
2: 只有草没有花，打一个植物。
0: 很多草地都是这样的。
2: 人家这不脑筋急转弯吗？让你打一个植物吗？只有草没有花。哦，我猜到了，不知道对不对？
0: 什么？
2: 梅花。是不是？
0: 为什么是梅花？人家说一片草地只有草没有花，
2: 打一个植物。
0: 哦，梅花。哦，
2: 对不对？
0: 那这应该
2: 是不是？
0: 对，哎呀，
2: 哎呀妈呀，这一早上把我跟琪姐两个人这两年的脑细胞都给烧死了，真的，哎呀。
0: 你看今生牵起你的手也说是梅花，
2: 梅花。
0: 盛楠说、啊、帅哥美女搭配真好啊。
2: 哎呦，谢谢
0: 夸奖，谢谢夸奖。今天我们的话题要抛给大家了哈，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哈。是我们能够深度交流的一个话题，就让每一个人就能够坦诚心扉，变成更深度的一种关系。就是你最近的困惑是什么呢？
2: 你最近的困惑是什么？
0: 来，你看 Wanderlust 告诉我们他的困惑了。青海高架西向东，快到青海高架与哲里木路立交桥交汇路口的地方，有辆车坏在了最右侧车道了。这个车的车主以及我们被堵在后面的人都很困惑。
2: 锦鲤说呢，说琪姐，哎呀，说这是誓言的歌，2004年左右特别火，没这么快那么高，原来很深情的。对，这是我们给大家放了一首 AI 改编的曲目嘛，就让大家听听不一样的风格嘛。
0: 就啥歌不能欢快起来呀？
2: 是啊，
0: 对不对？
2: 那你说你在我们大早晨的节目放一首特别深情的歌，一会儿大家都睡路上都睡着了都，是不是？
0: 不是这个深情啊，快乐也可以深情，不是深情就非得心里是忧伤的，眼里含着热泪的。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的哈，快乐的深情可能更长久一些。哇，这话真的太经典了，
2: 真的，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这个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啊，来吧，来吧，杰哥，说说你最近正在困惑着什么事儿？
2: 我的困惑啊，我怎么长得这么瘦？

0: 好好说话行吗？好好说话，好好说话，还能做朋友。啊，你最近在为什么事困惑着？
1: 在为什么事
0: 最近在困惑着什么？
1: 想想哈，想想。
0: 哎，幸福语说，琪姐你可以换成领夹麦。回复草莓是什么意思？
1: 他还纠结在上一个脑筋急转弯呢，什么草、什么地上只有草没有花，
0: 只有草，不能草莓
1: 啊。
0: 来吧，各位，今天的话题赶快互动起来哦。下周我们就要有礼品了，朋友们，今天互动好的，下周安排礼物。
1: 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你最近的困惑是什么？
0: 潇潇说呢，姐姐哥这个搭配真好啊。我们昨天审节目，校长夸我们跳得好呢。是
1: 什么搭配呀、
0: 是我跟杰哥的搭配还是什么搭配？啊，有点没听懂啊。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你最近正在困惑着什么？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交流起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奔腾柔美1056交通之声”。你们都没有困惑的事儿吗？这真的假的？为什么我每天都困惑我的事情呢？
1: 你困惑的是什么？
0: 我最近在困惑，我能不能在夏天到来之前瘦到99斤？你知道我的困惑是什么吗？其实体重对我来说不难，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能够钻研怎么能够降体重的人。就比如说哈，现在有两种那个斯美格鲁肽，还有什么替尼。就两种那个瘦身针，对，在医院你是可以开到那个处方药的，开到这个针的，有很多朋友瘦了20斤，就他瘦身还挺快的，
1: 对，
0: 而且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医生给你开，说明是他是对你还是安全的，但我的困惑是我不能用那个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有甲状腺的恶性结节。
1: 啊，就是跟这个针是有反应的，是吗？
0: 那个针唯一不能使用的就是甲状腺恶性结节患者。你知道吧，就斯美格鲁肽严重的声明，就是它在上面写着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你有它是甲状腺髓状癌髓体癌，不能够用斯美格鲁肽这个针。但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髓性，但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就需要去做一个那个穿刺，但我不愿意做穿刺，所以这个针就跟我无缘了。
1: 那你这是属于纠结呀，你这不是
0: 这不是，这是困惑，就是我不能打这个针，
1: 对，
0: 但是我要控制我的体重，那我就只能生生的靠饿和运动。就是不能吃。
1: 你很胖吗？
0: 我不很胖，但我觉得不是很瘦。
1: 你认为你要就是瘦到多少是你认为最理想的状态？
0: 就我认为没有赘肉就是我认为的理想状态。
1: 天哪，这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
0: 也不是吧，反正就是这个困惑。当然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对生活工作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我还真希望自己是那种状态的。我很开心。
1: 那我跟你说一个我最近
0: 我的困惑，之所以每个人肯定有困惑啊，对不对？你怎么不敢说呢？
1: 我不是最近的困惑吧，就是前几天的困惑。我在困惑我到底要不要拉个双眼皮儿，你知道吗？就为此呢，我还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就是正常的照片，一张呢是那个就是把自己的就是眼皮弄成双眼皮的那个照片。然后呢我就发到了这个抖音上，然后征求广大网友的意见，我说这个征求一下大家意见，我到底要不要嘎双眼皮儿？然后呢发现下面留言的大概有个100多条，你知道吗？
0: 杰哥我跟你说哈，你这个眼睛啊，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要是割双眼皮你还得抽脂。你属于上眼皮比较饱满的那种型。
1: 我问了，他说基本上不用，你就做一个简单的扇形的双眼皮就可以了，就是最自然的那种。
0: 那你做一个吧。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长亭杨柳细雨，明月梧桐归鸟，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字珠玑唇齿留香，遇见唐诗宋词。
3: 早安各位听众，